0: 特色现代化生态农业，推动县域经济蓬勃发展。
1: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文旅活动持续上新，白家黑全食盛宴让八方游客尽享假日美好。
0: 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以青春和热血铸就忠诚，集体荣获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注重民生需要，促进文旅体等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人们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需求。在云南，一场服务能力变革也在绿水青山间悄然发生。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正通过不断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旅居服务力，让远方的客人不仅愿意来，更愿意留下来，让流量重塑乡村价值。
3: 在普洱市思茅区的老爪庆，旅行的意义被书香重新定义。这家由思茅区图书馆与村民小组共建的旅居图书馆有藏书2000多册，在图书馆看一本书，参与一次阅读分享会，再出门体验普洱非遗绝版木刻。老爪庆把基础的文化阅读升级为深度在地文化体验，用以文化人的软服务增强旅居吸引力。旅居者汤秀红：
4: 平时来看看书，放松心情，然后感受一下普洱的这种慢生活。然后刚好这边也会有各种活动，比如说绝版木刻这些，更能感受普洱的一些魅力。
3: 普洱市思茅区图书馆馆长陶运敏：
5: 旅居图书馆的建成，不仅让游客在异地旅行时观光消费，还可以获取当地的文化信息，享受安静的阅读时光。另外，也让公共图书馆拓展了服务边界。
3: 在宝山市龙阳区鹭江镇，服务能力的提升体现在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上。当地引入企业盘活资源，打造出咖啡度假加旅居模式。在这里，游客可以认养咖啡苗，品尝咖啡宴，住进咖啡园，真正感受一粒咖啡的多元宇宙。旅居者王艳梅：
6: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制作咖啡，从咖啡豆磨粉、冲泡到品尝，整个过程很好玩。
3: 高黎贡国际精品咖啡文化园咖啡博物馆主管李倩果：
7: 我们从建筑风格、室内的装修、功能配套等多个维度呢，与咖啡元素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打造沉浸式的咖啡主题康养旅居体验。
3: 提升服务能力，硬件载体是关键。昆明市松明县东村社区曾是省级贫困村，如今通过社区加公司加农户模式，将闲置房屋校舍改造为民宿、美术馆及农文旅综合体，让乡村具备更好的旅居接待能力。云南大红地文旅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勇：
8: 我们跟村里面就是现在达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叫211，就是我们这边占2，村委会占1，村民占1，把闲置的资源资产能够更好的盘活，也更好的去调动我们村民的积极性，闲置的房产他愿意出租可以收取他的租金，他也可以来这里干活，收取他的劳务报酬，既当员工又当老板。
3: 红河州建水县宛窑村则以陶创加旅居为纽带，吸引了全国129户旅居陶艺家扎根。来自湖北的周东英夫妇就因为热爱建水紫陶蕴含的文化而选择了举家迁居。建水紫陶旅创者周东英：
9: 建水有一种包容心，能把我们那边做陶的文化全部引到建水来。
3: 建水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杰：
10: 我们优化旅居创业配套服务，推出紫陶贷，强化金融支持，在职称评定、参展任职上给予政策倾斜，配取法律服务、人才培育等暖心保障，用心留住外来旅居创业者，把过客变为新村民，旅居者变

0: 为建设者。
1: 从老爪庆的书香到鹭江镇的咖香，从东村的旅居到晚窑村的旅创，近年来云南各地紧紧围绕3815战略发展目标，以深化农文旅融合为抓手，全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不断将风景转化为产业，将文化转化为体验，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推动农业因文旅而增值，农村因文旅而美丽，农民因文旅而富裕，也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旅游规划中心主任明庆忠：
2: 旅居的本质是服务真正有生命力的旅居产业，需要靠旅居环境、优质服务、文化魅力和治理水平来共同塑造。我们要抓住这些机遇，进行系统谋划，以更低的收获成本、更强的软质性和体验性来排入一些小而美的产品，把引客来和留得住统一起来，把人来人往的游人变成我们战地的家人，旅居才能从一时热走向长长久久。
3: 云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化生态农业，以科技为引擎打好特色牌，推动县域经济蓬勃发展。
4: 曲靖市马龙区大庄乡曲靖佳沃智能设施大棚内，一颗颗蓝莓饱满圆润，这些优质鲜果将通过快速冷链运输直达北上广深等城市。曲靖佳沃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崔兴国：
5: 标准就是我们的生产操作指南，从种苗培育、小苗定植、水培植保、田间管护，到成熟后的产战役风险，每一个环节都有非常明确的技术规范。
4: 2026年1月，由曲靖佳沃承担的云南曲靖设施蓝莓精准灌溉标准化试点获批成为国家级智慧农业标准试点项目。为确保标准落地见效，企业联合省农科院、云南农业大学共建云南省蓝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打造集科研检测繁育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平台，以科技创新夯实标准化根基。云南省蓝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向武：
6: 截至目前，云南省蓝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累计获批专利20项，起草发布实施企业标准30多项，转化科技成果11项，同时面向全省蓝莓经营主体提供工艺检测服务，让科研成果惠及全产业。
4: 深耕标准化种植，以品质标准赋能品牌升级，曲靖蓝莓的市场美誉度与行业影响力节节攀升，连续3年稳居云南10大名果行列，同时跻身全国名特优新优质农产品名录。在产业发展中，曲靖探索创新联农带农模式，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体系，落地一转变三金利益共享机制。一方面，企业以每亩2100元价格规模化流转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吸纳周边农户就地务工增收，将产业标准化带来的发展收益普惠群众。目前，曲靖蓝莓种植面积已达4.08万亩，产值突破20亿元，带动5县15个村上万名农民就近就业，户均年增收超5万元。普洱市景东县深耕茶、菜、林3大生态产业，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在安定镇新建的现代化茶叶初制厂，日加工鲜叶能力达2万公斤，效率较传统方式提升5倍以上。普洱市景东县安定镇茶农罗朝贵：
7: 原来你是入手你我们就是2-3万块，现在是卖到8-9万、10万啊。
4: 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机制，景东构建起完整产业链，并建成5个数字农业示范基地、16座冷链仓储和1200亩高标准核心示范基地。在茶产业上，与浙江大学共建研发中心，引进龙头企业。2025年茶产业综合产值达50亿元。在蔬菜产业上，依托数字化与冷链体系，打响景东无量先生区域公用品牌。在林下经济方面，全县发展中药材5.6万亩、无量先知等特色产品深受市场青睐。在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的生态茶园，茶行间套种的核桃、李子一片翠绿，茶林果复合经营模式显著提升了土地效益和农民收入。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村民李国勇：
8: 啊，大切结了果，一年比一年结得多，我们农民也就收入也更高点了。
4: 安石村创新推行一二。

0: 335茶产业发展模式，通过组建产业联盟、落实绿色措施、建立联保监督等，全面推动茶园生态化、茶叶优质化。当地还以滇红活态博物馆为平台，将茶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购的消费体验。2025年，安石村获评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茶农人均茶叶收入超7000元。依托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名片，安石村深化茶林果复合种植，建成标准化果园4000余亩，推动茶产业、林下经济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1: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依托生态禀赋与民族文化，打造白加黑全时段文旅消费新场景，多元业态丰富体验，让游客留得下、玩得嗨、带得走，全面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情。
0: 在普洱市思茅区茶马古城旅游小镇，一梦入茶马，五一做神仙 NPC 互动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手持通关文牒，接任务、送密信、对暗号、集印章，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亲身走进茶马江湖的传奇故事。全新亮相的普洱团圆风物空间，则将茶咖文化体验与文创展示融为一体，让游客在游玩之余能静心品味普洱韵味。游客张亮：
2: 让我们认识一些当地的茶文化、扎染的文化，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那个新奇的，然后也是第一次体验这种 NPC 的模式。
0: 普洱团圆风物空间负责人施文新：
3: 提供专业的茶咖冲泡体验，让游客不只是被动品茶，更能亲手参与，沉浸式的感受普洱茶咖共生文化。
0: 昭通永善第六届乌蒙金沙嘉果天成琵琶文化旅游季也火热进行，篮球赛事、低空飞行表演、音乐沙龙等活动精彩纷呈，餐饮、住宿、零售消费持续升温。今年的五一假期恰逢大理三月街民族节，除了赛马、对歌、集市，大理天龙八部武侠城与三月街街场还同步上演《梦回大理》演艺小镇国潮主题盛宴、快闪走秀、天龙奇妙游、萧峰打跳等上百场互动演出，将影视江湖与古风演艺巧妙融合。五一期间，景区每天接待量超2000人，千年三月街赶出了不一样的新花样。在丽江古城体验东巴造纸技艺、写东巴文字、东巴生肖拓印、制香串珠等民俗体验，成为游客热门打卡项目。四川工商学院学生戴宇航：
4: 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打纸浆的环节，我们看到纸从那个树皮慢慢的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使我知道这个东巴纸工序繁杂珍贵。
0: 夜幕降临，云南各地夜间经济全面点亮，曲靖外滩步行街华灯璀璨，特色美食琳琅满目，摊位前食客络绎不绝，部分小吃摊日营业额达4000元。曲靖外滩步行街董事长秘书徐丹：
5: 精心策划民族文化演绎、音乐节、二次元漫展等特色活动，美食街区延长营业时间，夜游灯光打卡点位的全面开放，让市民吃得开心、购得实惠、玩得尽兴，全方位激活夜间的消费潜力。
0: 迪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游人如织，藏香制作、唐卡绘制等非遗体验人气爆棚，本地藏式餐厅座无虚席。夜幕下，游客和当地群众手拉手跳起锅庄舞，欢声笑语回荡古城。贵州游客安丽娟：
6: 是第一次来到云南，也是第一次来到香格里拉，让我感觉这里的民族风情都很特别，民族服饰也很有意思，我觉得来这里是一个人生非常非常不错的体验。
0: 西双版纳湄公河星光夜市，夜游星光，齐聚共生，创意集市人潮涌动，傣医药非遗文化集、甜蜜烘焙集、奇趣潮玩集等同步开放，好物云集。中央舞台上，傣语民谣、几纳罗舞、傣泰民族舞等精彩演出轮番登场。四川游客舒女士：
7: 今天能在这里看到我们的架子孔雀舞，非常的幸运。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要必须传承下去。
0: 云南各地以白加黑全时盛宴，将历史文化、生态旅游、体育赛事深度融合，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动能，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8: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铁路、公路、民航迎来返程高峰，各部门积极应对，多举措确保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9: 五一假期进入尾声，机场客流

0: 流也迎来了返程高峰。截至5月4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了52.77万人次。
1: 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国内直机主任程杰：
2: 5月5号出港人次达到了62000。人次在特殊柜台、轮椅柜台、无人陪伴柜台，然后我们增派了人手，为了保障一些特殊旅客的需求，对于一些应急旅客的话，我们现场加派了人手指引，对一些应急旅客发放了应急贴，为了保障第二天的早高峰，开了5个柜台，然后保障过夜旅客。
1: 记者从云南交投集团了解到，五一期间集团管辖范围内高速路段整体通行情况良好。预计往返贵州的流量占比最高，约50%；往返四川和广西的流量分别占比约39%、11%。返程高峰出现在5月5号下午16时至17时。铁路方面，昆明火车站也迎来返程高峰，5月5号计划开行列车339趟，预计发送旅客12万人，主要前往成都、临沧、宝山等地。预计到达15万人，主要来自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等地。昆明火车站客运值班站长张菊：
3: 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尽早的到达火车站，提前做好乘车的准备。如果没有购到票的旅客，开行了大理、丽江、宝山、西双版纳方向的夜动，大家也可以考虑乘坐夜动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4: 近日，中国南方电网蓝莓国际公司依托跨境数字支付平台，以数字人民币成功收取老挝国家电力公司跨境售电款项，标志着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跨境双边电力结算业务落地。这是中老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能源金融合作的创新实践，也是南方电网继蓝莓区域电力交易实现全量人民币结付后又一新的突破。当前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双边合作为主要路径。此次中老跨境电力贸易数字人民币双边结算业务的成功落地，将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延伸至蓝莓区域电力合作的核心场景，进一步拓宽了人民币在能源贸易领域的跨境结算渠道。
5: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养老托育领域中央预算内资金4.846亿元，支持云南省17个养老托育服务设施项目建设，下达资金额度较2025年增长144.77%。本次专项投资聚焦扩大养老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并鼓励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形成合力，改善养老托育基础设施条件，提升服务质量，加快完善养老托育服务体系。省发展改革委将与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加强投资计划执行监督检查，通过重大项目库、在线监测等方式对项目进行监管，确保投资计划执行到位，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建设并尽早投入使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托育服务需求。
4: 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成立于2002年，这支平均年龄31岁的队伍创造了处置重特大案事件零失误、执行极难险重任务零差错、人员零违纪的战绩，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公安突击力量的王牌和名片。今年，他们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6: 快冲！
7: 2024年昆明劫持人质案现场，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副大队长刘浪成功完成了任务。
8: 去到现场了之后，现场的指挥长就和我说：“你去看一看现场的情况。”我就和他说：“没有问题，因为和他的距离只有6-7米，就是有一个同事用他的手杵在门框上为我进行一个掩护。当我看到他的头向窗户那边望的时候，我就立刻架枪，我就开枪击发了。”
7: 云豹突击队成立24年来，成功处置劫持人质、爆炸等重特大案事件20多起，从西南边境到湄公河畔，从繁华都市到震中灾区，都有他们战斗的身影。作为云南省公安机关唯一的全训特警队，队员们大部分都投入在高强度的专业训练中。要加入云豹， 不仅要经历百里挑一的筛选，还必须通过特种驾驶

0: 是挖人潜水、山地捕歼20多项考核，只有全部通过后，才会被授予云豹臂章，成为一名正式队员。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副大队长刘浪，
1: 一进去考核就吊车尾，吊车尾了之后，我就默默的努力，白天加练，每天大早我比大家早起1个小时，我就先去跑步了，然后中午的时候我就练狙枪，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练力量，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从吊车尾到了就是每年考核，那是前三名。
0: 云豹突击大队团支部书记、副大队长张子峰出入警时，为了练稳扣扳机的动作，别人休息时他就穿上负重纱衣加练，手指磨出血泡就缠上胶带继续。最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列，创下的突击攻坚、楼房攀登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2: 像我当时进入特警、进入云豹，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我当时一直紧盯着我们云豹突击队最强的师兄，这个就是我的目标。
0: 作为全国10支国家级反恐突击队之一，云豹突击大队承担着全国、省市个人极端案事件、涉枪、涉暴、涉恐等重大案事件及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任务。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大多数队员都是马赛克里的英雄，他们不能抛头露面，出色完成任务后往往不能公开，但他们把最好的青春留给了训练场上每一个枯燥的重复，留给了每一次不知何时才会响起的集结号，留给了对平安的守护。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团支部书记、副大队长张子峰：
3: 前面可能有流血，有牺牲，你们准备好了吗？
4: 时刻准备了，时刻准备了。
2: 我们训练是相互比拼，出任务时生死与共，这个就成为我们云豹突击队特有的一个青春底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一直激励着我。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因为自己的努力奋斗和所有人说，我没有虚度我的青春。
5: 近日，云南中医药大学现代中药产业学院理事会成立大会在昆明举行，标志着现代中药产业学院产教融合进入制度化、规范化新阶段，确立了政府、学校、企业、协会四方联动机制。云南素有植物王国、药物宝库美誉，中药材种植面积与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作为云南省唯一中药学本硕博完整培养体系高校，云南中医药大学现代中药产业学院将聚焦培养实用型高层次人才，攻关道地药材关键技术，推动云药品牌化标准化，促进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6: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7: 昨天五一假期落下帷幕，飞猪与小红书联合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云南的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170%，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最热门，玉溪、普洱、德宏增速最快。
5: 截至4月28号，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数达213.3万人次，同比增长4.5%。
7: 近日，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智能制造专场招聘会在云南技师学院举行，累计提供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工程设计等就业岗位220多个。
5: 近日，位于云南省滇中新区的昆明海广兴水果市场正式开业，市场充分依托滇中新区空铁工立体交通网络优势，可实现12小时辐射全国，48小时通达东盟。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8: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9: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8: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0: 手臂上举，
1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8: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2: 爸爸，我进了。
8: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

0: 此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假期过得怎么样，朋友们啊？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居然这么快就过去了啊，是不是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啊？没关系啊，今天开始你就知道时间过得有多慢了。不瞒大伙说啊，发现啊，早上我们办公室那个小美一来，哎，一点工作状态都没有。这个现象啊，这个节前其实就是啊，天天拿个手机刷刷刷，哎，也不打扮自己了，蓬头垢面的，不化妆，衣服随便穿穿啊。之前那个精致的单身独立女性的光彩夺目全然消失不见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咋的了？说放弃自己了？啊，他就是个懒洋洋的看我一眼，瞟我一眼，说我这是放弃你们了。我算明白了，女生上班不化妆，不是放弃了自己，而是放弃了这个单位的同事。哎，我觉得就是现在这种状态不好啊，提醒他两句。他告诉我说，我这是得了假期综合征，从假期结束到今天早上无心工作，精神恍惚。我就是非常鄙视，我说谁不是啊，你得克服啊，我假期结束之后啊也什么都不想干啊。小美摇摇头说，我说的是2013年五一节。我笑了，我说的也是工作之后的第一个五一节。不管怎么说啊，五一假期虽然结束了，生活和工作还在蓬勃继续，朋友们今天也要加油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提醒，今天的夜间开始到八号，受到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影响，省内中东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并且伴随雷暴、局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曲靖市北部、怒江州、大理州的西部、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南部、红河州南部、文山州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昆明今天是晴好天气，12到24摄氏度。

关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王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这个五一小长假连着春假啊，春假即将结束，小长假已经结束啊，这个假期余额啊，这就归零了啊，马上呢就要上班。那不过呢，下一个假期啊，已经是在路上了啊。根据这个关于2026年的节假日的安排相关的通知呢，那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也就是从周五到周日放假，一共是3天。昨天的晚上7:48，我们也已经迎来了立夏的节气啊！大家知道，立夏是24节气的第7个节气，而且是夏季的第1个节气。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一起告别春日温柔，奔赴夏天的热烈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啊。首先来关注教育考试方面的消息。五月，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委、云南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将举办8场省级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通过线上加线下加行业加综合等多种模式，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起精准对接的桥梁。日前，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网上填报志愿考生须知，考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云南省招考频道，点击服务大厅，选择普通专升本，在线报名志愿填报，进入到云南省专升本考生管理系统进行志愿填报确认。5月6号，今天的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5点是填报志愿演练，明天的上午9点到5月9号的18点是正式填报志愿的时间，逾期不予补报。今年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在云南全省实施，昆明、西双版纳、丽江、昭通等地的春假时间和五一假期衔接，形成了7天连休的加长版的假期。那面对随之而来的出游需求呢，省内景区、酒店、旅行社等市场主体也是迅速响应，针对家庭、青少年等群体推出特定的产品，升级场景和模式，进一步放大节假日的文旅消费效应。5月5号，五一假期落下帷幕。那飞猪和小红书联合发布的五一出行趋势报告显示，人群分化、主题出行已经跃升为了旅行决策的首要。

0: 到驱动力。这份报告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呢，咱们云南的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了170%，酒店间夜量同比增长超过80%，本地玩乐订单量同比增长30%。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是最热门，而玉溪、普洱、德宏的增速最快。今年五一假期，不少人因为出片友好锁定目的地，影视的取景地，包括小众风景地，还有课本同款风景，受到出片党的追捧。那旅拍在众多游客的出行清单当中呢，已经是属于刚需了。北京、上海、西安、大理、杭州是旅拍供给丰富度最高的城市。同样的假期啊，不同的游客有着截然的相反的打开的方式啊。数据显示，特种兵极限游、运动度假、周末户外等出行方式正在快速的走向大众，深受热爱运动的高精力人群青睐。溯溪还有采摘，包括登山这样的关键词搜索热度同比近增130%。咱们的景洪、还有清远、安吉、甘孜、从化等地也跻身高精力人群的首选目的地。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漫游族啊，他不追求热门景区，不敢打卡清单，更倾向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和民宿资源丰富的目的地。数据显示，新疆昭苏、云南玉溪、辽宁抚顺是漫游族最受欢迎的小众目的地，热度呢都飙升了超过160%。另外，报告预测目的地和出游方式加速分化的趋势将在后续的假期延续，亲子友好将在暑期接力成为主题主游出行的主题。那么随着假日人潮预期持续走高，倾向于人少不挤的年轻群体呢，也将加速向小众目的地迁徙，反向旅游有望在国庆假期迎来新一轮的爆发。5月5号，我们的记者从携程同城平台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在稳健增长，拼假和春假叠加推动出行的需求的显著提升，中长线跨省游占到主导，小众亲子赏花等多元趋势崛起。那值得关注的是，云南在交通格局演变中表现亮眼。同城的数据显示，国内长线游相对更高的性价比让西北、西南相关目的地因此受益，其中新疆地区的相关旅游线路预定热度同比增长超过70%，咱们云南地区相关的旅游线路预订热度也同比增长近90%。另外，我们的记者从美团了解到，今年的五一假期呢，融入本地特色体验的小团游订单量同比增长27%，其中新疆、云南、北京位列热度的前三位。那根据介绍，今年五一期间，浙江、河南、山东、云南等地多地的春假和五一衔接，迎来超长长假。那美团研究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假期叠加集中释放出行热情，那出游潮来得更早，消费者走得更远，呈现长线游和周边游并行的火热态势，家庭出游的比例也增多。在众多的长线游目的地当中呢，以人数少、体验深、行程灵活为特点的小团游走热，相比动辄几十人的传统大团，小团游通常控制在10人以内，行程的节奏更从容，也更深度的体验当地的生活和人文风情。美团的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小团游订单量同比增长27%，五日小团游订单增速达62%。那么从预订量来看呢，热门目的地集中在新疆、云南、北京、西藏等地，新疆伊犁地区、喀什地区，还有咱们云南昆明等线路是深受喜爱。另外，被誉为东南亚风情平替的云南芒市，今年五一延续了旅游热度，丙午集市的豆荚、木姜子棍等颇具特色的伴手礼深受喜爱。美团数据显示，五一期间蒙焕银塔跃升为异地游客赴芒市游玩的热门景点首位，芒市洗头相关的词条搜索热度同比上涨125%。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接下来来关注其他方面。五一假期啊，由云南省博物馆和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在云南省博物馆正式开幕。那展览呢，是精选了108件套古罗马时期珍贵的文物，涵盖大理石雕塑、巨幅壁画、青铜器、金银饰品。

品以及火山灰下出土的生活遗存，全部展品为首次登陆云南。那很多朋友说这个五一假期啊，由于比如说去外地玩了，或者是有其他的安排啊，没有能够去上这个看得上这个展览啊。那但是您别着急啊，展览呢会持续到10月8号啊，咱们可以慢慢看，多次看。5月1号到5月13号，昆明盘龙江兰花营漫步式亲水赏花活动在昆明桃园广场举行。那这次活动呢，是以兰花营生态景观为载体，融合了文创市集、艺术展演、民俗互动、生态科普、便民福利于一体，打造沉浸式高品质慢生活的城市文旅体验。5月4号，平安云大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公告，为了确保2026年云南大学春季校园超越赛安全有序开展，5月9号的活动当天，呈贡校区暂停对社会开放，自5月10号的上午9点开始，校区恢复开放。

好，假期收假，我们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油价和金价的变动情况。那我们首先来看油价，五月五号呢，国际油价大涨，纽约原油涨幅4.4%，布伦特原油大涨5.8%。五月八号的24点开始呢，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再次迎来调整。那最新的油价消息方面，受到国际油价的上涨，预计五月六号今天的这个周期第八个统计日，汽柴油预计上调的幅度将扩大到每吨340元和每吨330元，折算之后，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7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29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8元，较头一个统计日涨幅小幅扩大，大约每吨20元。那接下来呢？咱们这个知道啊，油价啊不是咱们普通个体能控制的。那但是呢，咱们可以控制一下我们省油的方法技巧，让您轻松省下油费。那么在养车良好驾驶习惯方面呢，日常咱们开车的时候尽量保持匀速行驶，避免急刹车和猛踩油门，不要频繁的变道超车和空档滑行，等红绿灯的时候呢，可以开启自动启停的功能。另外要定期的检查咱们的胎压啊，胎压过低的时候，轮胎和地面的接触面积就会变大，不仅油耗上涨，还会加剧轮胎的磨损，增加爆胎的风险。所以建议呢，咱们每个月检查一次胎压，根据这个车门壁柱或者是油箱盖背标背面的这个标签啊，去调整一下胎压到标准的范围。那另外呢，定期更换易损件也很重要，机油老化变质啊，空气滤芯阻塞呀，包括火花塞故障等问题呢，都会导致油耗的上升。日常呢要定期的更换易损件，车况好，那自然呢就会省油了。最后一个提醒呢，就是清理车辆的负重啊，咱们爱车承重增加，油耗肯定也会增加的，那就尽量避免咱们后备箱长期负重一些，就是您这个用不上的东西啊，车友们可以定期清理一下您车内的杂物，它有助于降低咱们的油耗。再来说金价，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金银价格大跌，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使黄金、白银的价格在四号出现了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的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了4600美元，跌幅超过2.5%。七月白银期价每盎司价格跌到73美元附近，跌幅超过4%。受到国际金价的影响，国内金市价格也同天调整，跌破了每克1400元。周大福足金产品报每克1392，老庙黄金足金的饰品报每克1397元，周生生珠宝足金饰品报每克1393元。那与此同时，部分品牌金店为了吸引消费者，开始推出特定产品打折优惠。谁能想到15年前花12000多买的投资金条，如今想换个金镯子，竟然查出是假黄金。怎么回事呢？时间拉回到2011年的1月26号，骆女士在杭州西湖银泰的中国黄金的柜台入手了2根20克的投资金条，一共是40克。那当时呢，金价是300多元一克，总价就是12000多元。发票显示卖家是杭州银溪百货有限公司。因为是投资，这个骆女士呢就一直没管，就放在柜台存放。那今年呢金价暴涨，骆女士想着把金条换成金镯子，可是呢柜台

0: 一检测，直接给了他当头一棒。这两根标注20克的金条，实际每根只有9克多。更离谱的是，用光谱仪检测之后发现，里面一点黄金都没有，全是铜啊，还有锌等这样的杂质。陆女士当即找西湖银泰讨说法，可是对方的回应呢，让她很难接受啊。对方说，当年的中国黄金柜台和现在的呢，不是一家公司，不是一批人，我们只是租场地的。现在啊，西湖银泰里的中国黄金门店店长直言说，是2024年才开的加盟店，不是我们卖的，你可以报警走刑事案件。记者也联系了中国黄金的品牌方，对方表示需要上报反馈，会有专人联系。无奈之下呢，骆女士只能发声求助。近期啊，黄金价格大幅波动，假期呢各大金铺的人气是明显回落，业界紧急提醒，市场上已经出现含来元素的问题黄金啊。这个来元素的来字就是左边一个金属旁，右边一个来到的来啊，这个来元素。市民买金的时候呢，切勿贪图便宜，首选正规的大品牌。连日来国际国内黄金的价格呈现大起大落的态势，波动的幅度也超出了不少市民预期，这也让原本计划假期买金的消费者纷纷持币观望，谨慎出手。长期从事黄金收兑业务的贵金属检测师蔡宪超表示，近期呢，他们在收兑过程当中多次发现市民送来的黄金当中含有来元素，经过光谱检测仪检测，这类黄金中的杂质占比竟然高达70%，严重影响黄金的纯度。如果需要把含来的黄金提炼出来，是非常复杂的流程，目前正规的门店一般暂时拒收含这类元素的黄金。那针对这一情况呢，黄金分析师特别提醒的是，市民购买黄金的时候应该优先选择有信誉有资质的品牌专卖店，仔细查验产品这个检测的证书，避免购买到问题黄金。与此同时，对于黄金后市的走势，业内预计的是今年金价整体有望呈先抑后扬的格局。当然了，以上的分析观点和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理财建议，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3

0: 逛逛街吃吃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的节目直播，在稍后的时间呢，即将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的时段，在报时和广告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

0: 多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五号，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搜救目前基本完成。五号起，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

0: 亿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今年首季香港 GDP 增长5.9%，为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总票房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5号，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5号，福建泉州教育局就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一事发布情况通报，已第一时间责令学校停止执行不当处置意见，已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督促指导学校全面整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4号，吴怡泽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00后冠军。赛后，吴怡泽动情地说：“父亲一直陪伴着我，母亲这些年也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北京时间5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1/8决赛，中国队将迎战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5号，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式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逆转战胜对手，取得开门红。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消息人士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在塞姆南省查封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的叛国者资产。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美国特勤局特工4号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枪手发生交火，事发前副总统万斯的车队刚驶过交火区域。世界卫生组织5号表示，大西洋一艘邮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已致3人死亡，初步推测感染者登船前已经感染，但不排除船上人际传播可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30稍后继续。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云南听众注意，好视力五一狂欢众望开启，福利优惠特别大，特批1000份升级眼贴体验装给咱们云南听众优先体验，而且这次到手的通通都是升级版的跳水赛同款眼贴，官方认证金牌品质。不管您是出门见光就流泪，还是经常干涩发痒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呢都能领补贴，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打通直接就送78元的跳水赛同款眼贴，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它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倍吸收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只需贴个15分钟，眼睛又润又亮，轻松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又舒服，出门遛弯散散步都更加安心，再也不用担心眼睛流泪、怕光、模糊等问题了。想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今天建议您至少打2遍，因为跳水赛同款眼贴一年就发放这一回，错过真的没机会了。10分钟内打通购买，福利更是直接拉满，除了多送78元赛事同款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副时尚太阳镜，这个是首次给咱们云南听众特批的重磅好礼，只有五一才有，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假期啊，路上的那些事儿啊。我们说这个假期在路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有朋友说，这最重要的当然是开心了啊，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嘛。哎，但是我告诉您，最重要的呀，首先得是安全，对吧？哎，最近呢，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啊，说有一名驾驶人啊，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当中呢，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放开了方向盘，非常的危险。那根据线索呢，高速交警在这个驾驶人的社交账号当中发现了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当中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的时候呢，这个离开方向盘，车辆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不是属于违法行为呢？把车后排座椅改造成床铺，是不是允许呢？那对此，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交警做出了专业的解读。首先，律师表示，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卧，这个行为本身不违法，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如果在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了驾驶员，比如说乘客躺卧的时候身体延伸到了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他的视野，则涉嫌的是违反道交法的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高速交警表示呢，机动车在高速

度行驶过程当中啊，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极大的。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你想啊，他这个人因为是处在一个躺卧的姿势，他会被直接抛射，非常容易造成伤亡。那如果因此违法情形引发事故，保险公司呢其实是可以拒绝理赔的。那如果遇到乘车人躺卧的情况，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教育。如果乘车人躺卧且没有系安全带，一般罚5元，并且责令恢复座椅原样。驾驶人没有尽到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另外需要注意的啊，是私自把车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属于非法改装啊。那么这个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罚款，责令恢复原状。这个客运车硬座改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强制整改。哎，所以啊，很多网友在相关的这个话题下评论啊，说命是自己的，无论驾驶员还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该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的合法区域停好之后，停好车之后再去躺卧。但是需要注意啊，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休息停车。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最后呢，提醒各位朋友啊，即使你是正常坐后排，也千万要记得正确系上安全带。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火了，很多年轻人用这个词儿啊来类比自己的人生阶段，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共鸣。哎，这个奥德赛时期这词儿是怎么来的呢？哎，它是由美国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在2007年提出的，指的是在青春期与正式成年期之间出现的一个过渡性人生阶段啊。概念呢是来自于古希腊史诗《奥德赛》里的英雄奥德修斯，他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呢，经历了长达10年充满未知的漂泊，才终于回归。有人认为啊，这和青年20到30岁的人生境况是高度吻合的。很多年轻人在大学毕业之前后的这个年纪啊，都会鲜明地感到人生的分段啊。之前的人生呢是做题、求学，是量化也是确定的，之后呢就面临着事业、家庭、人生的课题了，这些无法量化、没有标准答案，也充满不确定性，由此产生适应上的一个困难。其实呢，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再正常不过了，每个人都经历过。那从某个层面说呢，奥德赛时期啊，它更像一种不分国界、古今的共通的课题。那面对怎么样度过自己的奥德赛时期这个命题啊，恐怕也没有简单清晰的答案。不过呢，这两天在匈牙利再次夺冠的张雪机车可能会给咱们提供一些参考啊。大家知道啊，张雪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并不只是在冠军，更多的在于这个张雪本人破茧成蝶之前的这种蹉跎。热爱摩托却苦于没有机会啊，追着摄制组苦苦哀求关注，在经历千回百转的起伏之后，才终于迎来了今天的高光时刻。那相信呢，他也面对过自己的奥德赛时期，少不了迷茫。而在那些困难的时候，恐怕没人能一拍胸脯啊，告诉他说你只要这样就行了。他只能是在自己的摸索当中，一点一点的去找到那条通向世界顶级赛事的道路。所以啊，我们说他的这个飞驰人生啊，正是有疗愈年轻人精神内耗的价值。青春迷茫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来路，但是它并不是出路。哎，我们无法在原地的冥想苦思当中就豁然开朗，这和学生时代完全不同，不是一翻教辅书的最后几页就能找到答案，它只能在自己的足迹里。

0: 慢慢的走出来，趟出来。因此呢，与其反复为未来向何处去的这种艰难拷问而焦虑，不如啊，咱们把注意力转向先走起来。奥德赛时期本来就不是静止的时光，是考下一个对就业有帮助的证书，是完成眼下这个有难度的方案，还是抛下短期的见效的这种急躁，拾起自己的爱好，这些小事都是穿越的铺垫。对很多人来说呢，长远的路径未必是清晰的，但是眼下的脚步可以是具体的，行动本身就在不断的生成方向。五四青年节刚刚过去啊，可以想象百年前的年轻人面临的是更宏大的奥德赛时期和更沉重的那种精神压力，艰难的探寻民族国家的前途出路。时移世改啊，在今天的场景当中呢，年轻人不必再时时的惦记那么沉重的课题，但是历史演进的脉络也可以开解今天的年轻人。百年前的青年在时代洪流当中摸索方向，靠的不是先有答案，而是在行动当中逐渐汇聚共识，找到方向，最终呢走出了大道。所以啊，眼下年轻人不妨呢也放下执念，不必着急要一个答案，也不必逼自己迅速的上岸，更不必要把一时的漂流啊误判为失败。与其把咱们的人生理解为一场必须尽快抵达彼岸的竞速，不如呢把它看作一段需要耐心行走的航程。没有任何一次漂流是浪费的，每一道在海面上划出的波纹都是在为这段旅程标记意义。而这个才是真正的穿越，不是找到一条现成的捷径，而是在不确定当中持续的前行，直到来路本身成为细节饱满、逻辑自洽和内心相互印证也最有说服力的答案。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临近节目尾声，哎，来说两个有点不相关的事儿啊。但是呢，相关的是都跟钱有关。最近呢，很多人在用的豆包啊手机软件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声明。声明说，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同时呢，这个页面还披露了三档订阅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是68元，连续包年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连续包年2048；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连续包年是5088元。听起来啊，这价格真的不低。那对此呢，豆包官方回应说，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增值的服务，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另外，根据接近豆包人的人士透露啊，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的场景，比如说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哎，这样的这个高阶的一些应用场景。那么随着模型能力持续升级呢，产品已经能够满足越来越复杂的、越来越多的高价值任务，但是这类任务需要消耗更多的算力。那么所以呢因此啊，豆包计划上线了付费的服务啊。当然这么听起来也是有道理的啊，毕竟呢企业要生存啊，那满足好这部分复杂场景的需求，那免费版本呢则继续面向用户的日常来使用。可是呢，最近有网友也发帖说，用豆包搜索黎元洪啊，给出的是之前演员范伟的相关 PS 图片。网友认为说，近代人物还用得着给演员的图片吗？豆包越来越不智能了。5月5号啊，有媒体记者也多次用豆包进行搜索，发现不同账号用豆包搜索之后给出的照片答案并不相同，有的给出的是范伟的 PS 图片，有的给出的是范伟 PS 图片和黎元洪本人照片，也有的只给出了黎元洪本人的照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记者也问了豆包，豆包表示这是个流传很广的梗。黎元洪本人和演员范伟长得非常像，加上早年电影选角的时候一张 PS 图导致网上大量的混用误传。这张图之所以被搜到，是因为这张 PS 图当年被媒体大量报道啊，全网疯转。那么这个比黎元洪原版历史照片传播度高得多，很多网友不知道是 PS 的，直接当成黎元洪照片用。部分图库百科呢也混合收录，导致搜索结果里 PS 图的占比很高。

0: 对此啊，有网友调侃说啊，搜华佗能出来喜来乐的照片吗？以后啊，估计范伟就是免费版的标配了。也有网友表示自己也被豆包坑过，豆包的信息真的是很多错误，被坑过几次，现在呢甚至不用了。还有网友提醒啊， AI 给的答案好多都是错误的，不要太过于依赖啊。所以有网友最终来了一句感慨说，就这还收费呢。好，那接下来这个事儿呢也跟钱有关啊，但是跟咱们吃的，跟咱们的生活更密切。最近呢，云南木水花野生教育中心的这个菌香味啊是日渐浓郁了。除了前期上市的古熟菌、黑牛肝等菌子之外，还上新了来自于文山的干巴菌。那由于是刚上市的干巴菌，货源比较少啊，大家可以想见这个价格一定是低不了的。市场的售价是3500元每公斤。这次上市的干巴菌呢只有2公两。哎，那么商户说呢已经售出了。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是干巴菌上市的初期，价格呢自然是偏高的，但是到了6月前后，干巴菌就将大量上市，届时呢价格会逐步的回落。另外，古熟菌、黑牛肝、鸡枞、野生羊肚菌的货源还算充足，但是由于目前并不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价格仍然处于高位。鸡枞菌每公斤在800到2000元不等，古熟菌每公斤150到320不等，野生羊肚菌在每公斤200到300元，黑牛肝菌每公斤是300元左右。那根据市场方的介绍，预计到5月下旬，随着雨季的到来，野生菌日交易量将快速的攀升，货源充足，整体的菌价呢也会随之走低。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

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的早上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9: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9: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9: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8: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听众可以说太有福气了，马上就有一大波专属福利要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咱们云南的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模糊、疲劳、流眼泪、干涩不舒服，您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咱们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想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眼泪，您就认准了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获得了3项。

0: 国家专利，品质有保证。特别呢是看手机看电视时间一长，您就感觉到眼睛疲劳干涩，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是看电视看手机，就连对面来了一个人长得什么样子您也不知道，严重影响了您的生活。强烈的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眼泪。您贴在眼皮上就像做了按摩一样，快速的打开眼周毛孔，草本精华渗透的更快，干涩流泪很快就能够缓解不少，眼睛特别清爽透亮。您在看电视看手机，出门遛弯干什么都会非常轻松。想感受眼贴的听众，您现在就抓紧时间，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打电话400-608-699，打通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前100名打进电话购买的听众还能够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够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您全部都不需要花钱，所以赶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0: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挫折，对于孩子来讲，我们的父母都有着百般的感受的。内心的底色是爱，新奇、学习、压力和疑惑，那对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也有不少的心里话，渴望被看到和听到。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同学和老师、家长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云南拥有丰富的非遗文化、特色节日和传统建筑，如何让同学们了解家乡的传统和文化？通过以云南的非遗、节日和建筑这些本土元素作为作业的载体，同学们在作业中游历山水，了解传统，体味民俗，这样的作业是否会更有一些意思呢？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王小燕老师就进行了采访，我们了解一下王老师。王小燕，云大附中成贡中学初中语文教师，昆明市骨干教师，成贡区骨干教师，成贡区优个名师。来听听王老师的解读。
2: 王小燕老师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2: 在我之前对您的采访当中，我知道您把云南的节日、建筑以及一些传统民俗等等这些本土的元素作为了你让孩子们在假期里去写作的一个素材，您的创意是什么？
3: 李老师，其实我这个创意核心就是三个点，为了让孩子们的语文学习变得更生动、更接地气也更有意思。第一，我想改变目前假期作业的现状。近年来每每假期，尤其开学前一周，就像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孩子们、家长们吐槽假期作业烂尾工程的段子，可见假期作业真的是一个让无数家庭焦虑的大问题。
2: 嗯，对，
3: 我们传统的语文假期作业大部分是抄抄写写、应试写作，枯燥又没有用，孩子们越做越没兴趣，家长们越看越无奈。所以我想让作业变成能玩能学的活动。正如您刚刚提到的，我的作业内容选择了云南的年货、山水、非遗、建筑、节日里的语文元素。作业类型呢，设计了有土特产推广的文案，鉴赏山水的楹联之美，采访非遗传承人，为短视频写脚本等等。完成这样的语文作业不再局限于书桌旁了，就像我们生活里和朋友一起吃喝玩乐，和家人逛街购物，走访亲友，其实都是语文学习的一部分。
2: 嗯，就是让作文来自于生活。
3: 对的，就让生活本身就变成我们语文学习的一部分。
2: 嗯，
3: 更重要的是，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孩子去使用电子产品，因为电子产品现在常常成为假期亲子矛盾的一个导火索。
2: 嗯，
3: 其实问题的关键我们都知道不是电子产品本身，所以我想换一种思路，用这样的实践作业来

0: 引导孩子。电子产品就可以用来查资料、学本领，可以用镜头来记录我们身边的美景，非遗传承。这样呢，文字和镜头就能够讲好家乡的故事。所以我第一个创意的主要的点就是让语文从课本走到生活，让孩子在了解云南、热爱家乡的同时，也学会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第二点呢，我想让语文学习跳出课本的条条框框，在真实情境里学语文，用语文。比如您春节购物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1: 嗯，
0: 我们在逛市场超市，走向农贸市场，一句句鲜活的叫卖，其实就是我们市井烟火里最生动的语言智慧。
1: 对，人家都说情绪不好的时候去逛一逛菜市场，然后人间的烟火会让你的心情慢慢的舒展开。
0: 对的对的，集市商贩的叫卖声其实很治愈人心的。比如走向成贡，我们会听到这样的叫卖声，成贡泡梨366，姐你开火也不上火。其实这就是最鲜活的语言运用范例，比课本里那些状物技巧它就显得更直观也更生动、
1: 它是不同的文学形式。
0: 对的对的，让我们的形式多样化起来。那除了语言表达呢，我们和摊主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清晰表达需求，礼貌沟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口语交际。对比不同年货品牌的配料表、产地介绍，筛选有用信息，这就是信息整合能力的一种训练，
1: 也是阅读题。
0: 是的，生活里的阅读题。其实除了有生活里的阅读题，还有生活里的写作题。采购了年货，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写一张贺卡，发一条祝福短信，这就是抒情、说明、描写等的综合应用。就连年货整理清单的时候，我们家里按主食、零食、用品分类罗列，也在训练孩子的逻辑思维与条理性表达呢。第三点呢，我还想引导孩子们真正理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多孩子天天生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但是他们对家乡的内核是缺乏引导的。比如过桥米线里藏着礼让相传的故事，不明白彝族火把节火焰里燃烧着团结幸福的期盼。我设计这些作业就是想让孩子们慢下来，沉浸去，真正触摸家乡的文化脉络。比如这学期我在收作业的时候，在大美云南七彩山水这本作业手册里面，我就看到孩子们通过我们的作业，他们能去了解洱海三岛四周五湖九曲的地理成因，去听洱海月的故事，去读大理国的历史，去写一段带着风雨花香的解说词。这样一来，山水就不再是单纯的风景，而是载着历史、藏着故事的文化载体。做大美云南七彩非遗作业时，鼓励他们去走访土陶传承人，看泥土在转盘上变成器物的那一瞬间。也有孩子去做了扎染，感受到青蓝花纹里的匠心。总之，我想感接时此起彼伏的方言叫卖，节日里各族同胞的共庆热闹，长辈口中代代相传的民俗老话，这些都是云南味的语文。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份份作业，让孩子们把这些碎片化的美好串联起来，从知道云南有什么变成懂得云南是什么，从心底里生出对家乡的热爱与自豪。
1: 那我看了您布置的这些作文，分为大美云南七彩年货、大美云南七彩山水等等六个主题，您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分类？
0: 其实这样的分类呢，主要是处于两个考虑。一个呢是全面覆盖我们云南的文化，这些主题不管是吃的年货、看的山水，还是摸得着的非遗、住的建筑，还有藏在生活里的民歌、神话，这些文化礼物能让我们的同学全方位的感受家乡。第二点更重要的呢，是要贴合我们学生学习的节奏。这些主题是跟着初中三年的语文学习内容和难度走的。我们七年级刚从小学过渡到初中，重点练的是基础表达，所以先从年货、山水这种直观的、容易感知的主题入手。逛集市年货，我们就练观察和简单的记叙，看山水美景就练描写和抒情，都是课本里最基础的知识点，是我们的起步阶段，学生不会有畏难情绪。而到了八年级呢，

0: 子们的探究能力提升了，就安排了非遗、建筑这些需要深挖的主题。非遗要查询历史，要拜访传承人，建筑要懂地形与自然知识，分析文化内涵，练的是信息整合和深度探究能力。九年级要培养思辨能力，就要聚焦节日、礼物这些主题。节日我们要聊传承和创新，服饰、民歌、神话，我们就要谈文化交融，练的是逻辑思维和综合表达，也对接中考的核心要求。而且这些主题都能够精准的对接课本的基本知识点，比如七彩年货，我们对接抓住细节的写作，这是我们教材学习的一个重点。七彩建筑对焦的是课本里说明，要抓住特征。七彩节日对接的是观点明确，论证合理。就这样呢，我们让语文学习和文化学习不跑偏，一步步稳步提升。从同学们的作业反馈来看，最受欢迎的是七彩年货和七彩山水。七彩非遗和七彩建筑需要实地走访和查阅资料，部分学生觉得有挑战性，但是完成之后呢，他们都说收获很大。很多学生赞叹说，原来身边的老手艺、老房子藏着这么多故事。还有家长反馈，七彩节日让孩子和长辈的交流变多了，孩子们主动和家族里的老人聊起节日习俗。
1: 因为他非得去跟老人聊一聊，他才说得明白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哈。
0: 对的对的，我记得有一个孩子特别开心地跟我讲说，老师，我每次都偷吃家门口靠着的两根甘蔗，今年我才知道原来这两颗甘蔗带叶子不让我吃的原因，是因为希望我们的家族节节高升。
2: 寻求更好学习方法的学子，这里有你们寻求的答案。满腹学问的老师，这里有你们发挥的舞台。不知所措的妈妈们，这里有教育的良方。欢迎收听加油吧少年。
1: 在您的作业里有一些文章其实上特别偏重于实用性哈，就包括写云南特产的推荐文案，像这一类注重实践性的，同时不单纯的只是要求你像写作文那样来表达，而是要写出一个实用的一个文章文案。那像这样的作业，您的考虑是想让孩子们提高哪一方面的能力呢？
0: 李老师，其实这些作业呢，把语文学科要培养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都融进了云南的烟火气里。比如写云南土特产推广文案，首先得让孩子们去仔细的观察特产最打动人心的美，这就是审美感知能力的锻炼。接着组织语言，既要准确描绘优势，更要把这份美表达出来。比如有孩子用咬一口爆汁，甜香裹着山野气息的口语化表达来凸显石林人参果的口感美，用普洱沉香藏岁月，一杯温润润心肠的广告语来传递普洱茶的韵味美。这既练了语言运用能力，又强化了审美表达能力，正好和课本里的修辞啊、对偶啊、表达方法对应。更有意思的是，不少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还会自己设计文案并且排版，搭配家乡的风景图或者创意海报，这就是审美创造能力的体现，把对家乡的好物的喜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创作。我们再来看看像梳理少数民族节日习俗这样的作业，孩子们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藏在习俗里的美，比如长街宴的团结之美、火把节的热情之美，然后把这些零碎的美有条有理地整理出来，说清楚节日的流程里藏着些什么讲究，习俗背后有什么寓意，聚练了逻辑思维能力，更让孩子们学会了用文字传递文化之美。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查阅资料，需要拜访亲友，需要从网络书籍里筛选有用信息，这就是阅读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的综合实战。更重要的是，我想这些作业呢，能实实在在提升孩子的文化自信。孩子们在写土特产文案时，会骄傲地介绍，这就是独属于我们

0: 云南的生态好物。在梳理节日习俗时，会认真记录我们家乡的习俗里原来藏着这么深的智慧。不少孩子做完作业后会主动跟朋友们分享，甚至有孩子设计了家乡文化推广短视频。我想说到底，这些作业就是把语言应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文化自信都落实到了我们烟火气的生活里，让孩子们学起来不枯燥，既提升了语文本事，又读懂了家乡的美和底蕴。
1: 您刚刚说到的是一些推荐文案这样锻炼的能力，那您的作业里还有一些是对于例如说七彩民歌、七彩服饰，如果同学们要做这样的题目，他一定是要进行一些翻阅资料，去查一些专业的一些术语。那您布置这样的作业，首先你会引导同学们去怎么来做这些工作，又锻炼了他们什么样的能力呢？
0: 我们大家看到民歌呀、服饰呀、建筑，都会觉得和我们的语文相去甚远，因为他们太专业了。
1: 对，
0: 但是核心呢，我们是要把这些元素变成语文学习的素材和方式，不用去深挖这些专业的知识，只抓语文学习的重点就行了。比如说像七彩民歌，我们不要求学生去懂乐理、识节拍，重点我们就放在语文的鉴赏和表达实践上。我记得我们在处理《小河淌水》这首歌的时候，让学生反复读歌词，月亮出来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我们带着孩子们品味亮汪汪、水汪汪这类叠词的韵律美，分析月亮、深山这些意象的抒情作用，再让学生仿写类似的抒情句子，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自然的意象之中。还有像耳熟能详的《放马山歌》里的呜噜噜、卧这些衬词，就让学生体会它带来的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欢快情绪，然后让学生在自己的作品里加入类似的口语表达，让文字变得更生动鲜活。我们有个孩子在仿写《小河淌水》的时候写星星出来亮晶晶，想起我奶奶的泡梨甜晶晶、这样的语言既保留了原歌的韵律美，又融入了云南的特产元素。再说说七彩服饰，我们也不要求学生们去掌握缝纫技艺、服装设计、我们的重点是在描述美点、解读意义、抒发真情上面。比如我带领孩子们品味纳西族的七星披肩，先让孩子们观察披肩的外观，看颜色、看图案、看形状，然后孩子们用文字把它描述出来，锻炼描写能力。比如有孩子写深蓝的披肩上七颗银亮的圆纹，像夜空里的北斗七星，边缘蜿蜒的花纹恰似澜沧江的流水，流苏飘动的时候，我仿佛听见了山水的回响。这就是我们孩子真实的作业。接着引导孩子们查资料，请教长辈专家，了解图案的意义，解读七颗星指引族人迁徙方向，山水文感恩自然馈赠，再让学生写一段短文来解读这些寓意，锻炼文化解读能力和议论表达能力。最后再让学生结合自己的感受写一句对这份服饰文化的感悟。比如我们有孩子写一针一线绣出的不仅仅是图案，更是纳西族人对家乡的眷恋，这样我们就实现了从观察到解读再到抒发自己情感的完整的语文实践过程。
1: 如果我是学生，我觉得我也很愿意去做这些作业。那今天我们就先讨论到这儿，在下一期节目里我们和王老师继续来说这些有意思的作业。好，我们下期见。
0: 好，下期见。谢谢李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2: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下期我们再会。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

0: 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北京。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争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12: 在云南了解世界，
13: 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杨宇。
12: 我是包磊。今天的节目我们会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梳理一周以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事小情。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深挖特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赋予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多内涵。
13: 首先来关注一组对外交流合作的热点资讯。
9: 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距离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12: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昆明海关服务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达655.8亿元，同比增长15.6%，增速快于全国，实现“十五五”开局首季开门红。

0: 今年一季度，云南货物贸易出口242.5亿元，同比增长28.6%；进口413.3亿元，同比增长9.1%。云南外贸已经连续实现5个季度正增长，3个季度两位数增长。出口方面，制造业产品出口209.4亿元，高技术产品出口连续7个月增长，农产品出口47.3亿元，出口国家和地区达113个，绿色云品足迹遍布5大洲。进口方面，规模逐月扩大，金属矿砂进口143.7亿元，消费品进口增长37.4%。榴莲、龙眼等东南亚热带水果抢先入滇，输往全国，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果篮子。昆明海关副关长钟月宇：
1: 一季度云南口岸进出口551.4亿元，增长31.7%，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跨境物流大通道按下加速键，各类口岸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了良好的口岸营商环境。
0: 云南与湄公河5国地缘相亲，人员相近，文化相通，双边贸易快速发展，进出口值由2016年的715.9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194亿元，增长了66.8%。今年一季度进出口337.7亿元，增长55.9%，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云南昆明成功申设为全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试点城市，昆明海关以此为契机，制定并实施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16条措施。也是在今年，云南口岸布局迎来2个标志性进展：金水河口岸扩大开放，通过国家验收，从双边公路口岸升级为国际性口岸；龙富口岸获国务院批复对外开放，成为我省第29个口岸。与此同时，河口铁路、莫憨公路、瑞丽等重点口岸的扩能改造也在加快推进。昆明海关综合业务处副处长许志明：
2: 一季度云南航空、水路、公路、铁路进出口值分别增长20.1%、40.2%、60.7%、61.6%。水陆空一体全面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口岸扩能行动，助力云南口岸从通道型向枢纽型加快转型。
3: 近日，中国老挝泰国全程铁路冷链去回程循环班列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行，为推动区域互联互通注入新动能。
4: 4月21号，一列从泰国临察班港始发，途经老挝万象南站，装载着600多吨泰国榴莲的冷链班列顺利抵达昆明王家营西站。王家营西至万象南至临察班中老泰全程铁路冷链去回程循环班列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行。这批榴莲抵达昆明后，除在云南本地销售外，大部分将通过公铁联运无缝衔接，48小时内迅速抵达成都、广州、上海等30多个城市。此前首趟中老泰全程铁路冷链去程循环班列装载云南蔬菜和鲜花，于4月18号从王家营西顺利发车。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敏涵：
5: 继续携手各方优化运输组织和通关流程，拓展品类，聚焦于高附加值货物，并且推动这些货物在云南省的一个产业落地，推动中老铁路从物流通道向经济走廊深度转化。
4: 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68.1亿元，同比增长62.7%，创历年同期新高。进口方面，经中老铁路进口干鲜瓜果货值5亿元，同比增长1倍；进口粮食、金属矿等大宗商品11.3亿元，同比增长34.6%。
6: 十年来，云南建投集团主动服务和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企业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从单一的工程承包到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云南建投以一个个精品工程架设起有益于发展的桥梁，在海外擦亮了中国建造的金字招牌。
7: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工程是中亚地区首条全部采用中国标准建设的城市轻轨，线路总长22.4公里，共设18座车站。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未来将串联

0: 起机场、大学、总统府等核心地标。云南箭头是项目的重要参建方，承建了部分车站、区间以及室外工程。自2023年7月施工以来，建设者们便直面着全球第二冷首都的严酷考验。云南箭头总承包公司国际工程公司经理白志刚：
1: 阿斯塔纳的冬季非常寒冷，最低气温可以达到-40°C，混凝土一浇就冻，然后设备容易坏。为了保证项目的正常开通，我们在作业期搭建了施工暖棚，配备了热风炮，然后站台内的贴砖首次采用电热毯覆盖加智能保温的施工工艺。
0: 通过提前筹划、优化工序，团队在极寒中创造了20小时连续浇筑1380立方米混凝土的施工记录。目前工程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云南箭头总承包公司国际工程公司经理白志刚：
1: 现场做了中俄双语的技术手册，管理上尊重当地的习俗习惯，中方的技术人员带领哈方的工人一起干活，分工明确，让中国的技术更好地服务当地的各种需求。
0: 这条轻轨不仅是一条便捷的交通线，更是一座承载中哈友谊与技术合作的桥梁。10年来，云南箭头走出去的足迹远不止于此，企业业务已深入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地的29个国家，实施项目300多个，荣获老挝、柬埔寨政府授予的发展勋章、贡献勋章和友谊勋章奖。云南箭头国际工程部副总经理黄隐：
2: 在印联通方面，我们参与建设了贝宁的维达海滨项目，以及中亚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项目，有效地提升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及旅游业的发展。在软联通方面，我们参与投资建设了老挝的万万高速塞斯塔综合开发园区，以及柬埔寨的吴哥暹粒国际机场。应该说，我们实现了从工程建设到投资建设运营的一个华丽转身。
0: 从工程承包到投建营一体化，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同样注重新联通，在海外落地了众多小而美的惠民项目。面向未来，云南箭头将持续发挥优势，以更多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工程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玉溪紧扣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部署，依托资源和区位优势，统筹推进通道建设、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等重点工作，实现从滇中腹地到开放前沿的跨越式发展。
4: 在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一辆辆满载柠檬、柑橘的冷链货车经玉溪海关沅江工作站官员现场查验、施封关锁，30分钟内就能完成出口泰国的所有手续。工作站成立之前，这些车辆要到莫夯口岸进行查验，前后耗费2天时间。巴州凯迪运输有限公司货车司机曹雷言：
5: 打上关封以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出关了，就是很方便。海关中心设到这里是我们就是出关必经之路嘛，就是当天到当天就走了嘛。
4: 作为全省首个常态化运行的海关工作站，2024年6月6日，玉溪海关沅江工作站在园区挂牌成立，为辖区企业提供业务指导、快速通关等综合性服务。同年8月，工作站启动水果查验，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海关业务一站式办理，并设立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成为运输泰国水果的核心通关枢纽。2025年，工作站共检查水果蔬菜6486车，货值8.95亿元，通关量占全省公路出口泰国总量的60%。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园1期负责人陈聪：
6: 从2024年就是建园以来到现在，我们吸引了9家和进出口相关的企业，然后其中有报检企业和出口企业。我们后续就是作为我们场站运营方，我们肯定是做好服务，吸引一些就是优质的出口企业，和就是我们也要培育一些当地我们本地的一些有意愿出口的一些企业。
4: 玉溪海关沅江工作站高效运转的同时，玉溪沿河铁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正在加紧施工。项目建成后，玉溪及周边地区进出口货物可就近就便完成报关、查验、转关等全部监管流程，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

0: 一次放行。玉溪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蕊，
1: 项目投用以后呢，我们这个整个物流冷链的企业呢，将通过我们的铁路快通模式，运输成本呢可以降低10%到15%，通关时间呢也将缩短30%到50%，也是服务我们玉溪通道加枢纽加产业联动模式，然后发展我们开放型经济的一个关键举措。
0: 目前玉溪市共有物流企业1462户，国家 A 级物流企业18户，与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海关注册出口果园148家，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厂190家，全市外向型农业发展百强企业数量稳居全省第一。
2: 今年以来，昆明海关实施推广护航产业发展等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云南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措施，协同地方政府成功推动云南省首个出口茶叶大基地在保山市昌宁县落地。
3: 4月27号，昆明海关为昌宁县出口茶叶备案基地授牌。腾冲海关驻龙阳办事处副主任郭伟：
4: 海关帮助企业建立完善产品溯源、疫情疫病防控和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将分散的茶园纳入统一管理，实现全链条可追溯、实时可监控，监管效能和通关便利化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3: 作为云南工业茶第一县，昌宁县以大基地创建为抓手，创新构建一个县级核心监管基地加 N 个企业高标准单独备案基地的监管体系，将全县10个茶叶主产乡镇、68个行政村的茶园全部纳入统一管理范畴，真正实现茶园管理全域覆盖、标准统一。目前自主研发茶园治管通晓程序，已全面覆盖全县10个茶叶主产乡镇的茶园和茶农。昌宁华龙农副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培文：
5: 统一的种植化标准和投入品的管控，不仅降低了我们生产企业的风险，更提升了茶叶的品质。我们生产的 CDC 红水茶目前已经销往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订单量比往年有所增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3个月，昆明海关所属腾冲海关监管出口茶叶151.96吨，货值273万元，出口市场涵盖泰国、斯里兰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孟定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中缅边境清水河口岸含芒卡通道进出口货值达21.1亿元，同比增长131.6%，实现亮眼开局。
2: 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的重要陆路通道之一，南散口岸边境贸易实现跨越式增长，为沿边开放注入了强劲动能。根据统计，今年的第一季度，南散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超28万吨，货值超4.5亿元，同比分别大幅增长57.7%和142.7%，口岸贸易活力持续释放。
6: 今年一季度，天宝口岸进出口货运量7.3万吨，货值7.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1%和30.6%。数据显示，一季度天宝口岸监管进出口农产品4.6亿元，同比增长138.3%，其中进口榴莲3.4亿元，同比增长180.3%，对越南进出口6.6亿元，同比增长16.2%，顺利实现开门红。
2: 全球教师发展学院东南亚学院4月22号在云南师范大学揭牌，重点面向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开展教师研修与交流项目，同时面向东南亚国家开展学历教育。全球教师发展学院由教育部牵头，联合多所高校和单位成立。
7: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旅游，通过我们走进南亚、东南亚，异国资讯。
6: 来关注一下南亚、东南亚热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4月27号，以人工智能的未来及其对新闻行业的影响为主题的第21届东盟记者联盟大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7个东盟国家及观察员国缅甸、中国、韩国的记者组织代表

0: 表近百人齐聚一堂。
1: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媒体行业得到广泛应用，东盟国家新闻从业者更要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负责任有韧性的媒体生态系统。本届大会通过了东盟纪联吉隆坡宣言及2026至2028年行动计划。
0: 为期4天的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活动4月27号在马来西亚行政首都布特拉加亚开幕。本次活动旨在通过青年对话、文化参访与学术交流，深化两国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文明互鉴。
1: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阿德利在开幕式上表示，马中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发展意义重大，高等教育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未来双方可通过对话进一步深化具有高影响力和可持续性的高教合作，特别是发挥语言在文化沟通当中的桥梁作用。
0: 交流营活动得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支持，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静在开幕式上表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中马友谊的希望所在，是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更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的亲历者、推动者、受益者，期待两国青年交往为中马友好注入鲜活持久的青春力量。
1: 4月26号，施工人员在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的一处施工地点进行挖掘工作时，发现了一批锈蚀的炸弹。
0: 在接到报告后，菲律宾警方赶赴现场，对现场情况进行评估和处理，最终安全回收了不同等级的炸弹，共计28枚。
1: 近期马尼拉国际机场多处都发现了古旧军事物品。4月23号，该机场曾经挖出一门双联装的日本96式高射炮和一挺机枪。
0: 再来聚焦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报道，为减轻企业受能源价格波动的冲击，新加坡政府将扩大并延长节能津贴计划，协助更多本地企业提升能源效率。目前节能津贴计划仅针对食品服务、零售、制造、建筑、海事以及数据中心这6个领域，政府将把津贴的基础层级从这6个领域扩大到所有行业。与此同时，计划将延长1年的时间到2028年3月31号，以让更多公司受惠。
1: 来关注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投资与下游化部长罗山4月23号表示，今年一季度印尼投资额达498.8万亿印尼盾，约合302.3亿美元，同比增长7.2%，去年同期为465.2万亿印尼盾。
0: 再来关注一下印度。当地时间4月26号凌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发生了一起惊险事件。一架瑞士航空客机在起飞滑跑过程当中，一台发动机突发故障并起火，机组人员紧急中断起飞并启动了疏散程序，导致6名乘客在撤离过程当中受伤。
1: 来关注孟加拉。孟加拉国政府官员4月27号说，该国7个地区4月26号遭遇了雷暴天气，至少14人被雷电击中死亡，另外还有数人受伤。专家说，致命的雷击增加与森林砍伐导致许多高大的树木消失有关。
0: 稍后请听新视野访谈，深挖特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赋予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多内涵。
2: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3: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 IP 传播力、影响力持续提升，向全世界传递独属于云南的无穷魅力。乘势而上，云南各地如何挖掘特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从旅游到旅居再到旅创，为赋予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多内涵，云南还将如何发力？
4: 6条走廊啊，把我们全市3亿以上的这个44个景区呢串联了38个，还有48个旅居村，46个乡村旅游点，既是文旅资源富集带，它也是引领我们全市未来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牵引和一个重要的支撑。
5: 提出了3331的一个文旅发展思路，围绕活动、项目、招商。

0: 党、企业、宣介、服务六个抓手开展工作。迪庆呢资源非常的丰富，全域、全时和全要素呢都应该参与到文旅产业的发展当中。
1: 用特色揪住他的心，用服务赢得他的满意，用真情留住他的魂，用故事撩动他的回忆。生态要好，形态要美，业态要精，而且要能挣钱，然后文态要丰富，让人能体验。
2: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旅游是云南的金字招牌，自2023年以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云南旅游产业的新 IP 和媒体传播的热词。可以说，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不仅是旅游宣传推广的引爆点，更是旅游业态创新的催化剂和市场开发的新动能。聚焦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一核心命题，云南各地如何挖掘资源、创新业态、丰富产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短片之后马上开启演播室访谈。
1: 元云是曲靖马龙土瓜冲村第一位由游客转型的创业旅居者，他在租下的一方小院里专注于柴火烤面包，走出了旅创的特色之路。在杨外营村，孙玉环和朋友共同打造了集手工咖啡、桌游于一体的复合空间。
2: 打算丰富一下我们的这个手工和桌游，融入一些沉浸式体验的活动，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就是曲靖的历史人文啊，可以推动一下农产品，也给这些当地的居民提供一点工作机会吧。
1: 凭借气候禀赋，曲靖跻身全国避暑旅游城市热度前十，全市建成60多个旅居村点，旅居曲靖避暑天堂品牌正叫响全国。曲靖文旅的魅力远不止如此，每年冬季惠泽大海草山国际滑雪场吸引着国内外的大量游客来体验速度与激情。
3: 我第一次和朋友过来大海草山，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希望以后每年的这个季节都可以过来滑雪。
1: 近年来，曲靖着力推动文旅产业从有量到有质，从有景到有魂转变，推出珠园寻根、世界花园、生命溯源、奇山异水、红色沃土、历史文化6条走廊，从珠江源头的生态本底到四季如画的世界花园，从雄奇秀美的山水奇观到远古生命的演化印记，从红色热土的精神传承到千年篡文化的深厚底蕴，一条条精品线路串联自然景观、人文胜迹、城市活力与惠民成果，全方位展现曲靖文旅的独特魅力与强劲潜力。从滇中曲靖来到高原迪庆，独克宗古城内各类非遗工坊热闹繁忙，成为热门打卡地。在古城唐卡画院非遗体验中心，游客们放下相机，上手实操，参与唐卡白描、藏香制作等体验课程，化身一日非遗传承人。
4: 如今，越来越多游客不再局限于走马观花式游览，更愿意亲手体验非遗技艺，选购具有地域特色元素的文创产品。
1: 近年来，迪庆州依托泉州特色非遗资源，打造差异化研学线路，打破单一观光模式。
5: 我们推出了独克宗古城深度研学之旅与敦煌纳西风情探源、金沙江畔藏心传承3条精品线路，共同构成迪庆全域沉浸式非遗研学体系，兼顾青少年研学、家庭出游、大众科普多重需求。
0: 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秦明宇、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俊龙、昆明学院教授、旅游研究杂志主编窦志平老师，欢迎三位。秦副局长，近年来我们看到曲靖当地的旅游也有很长足的进步，围绕着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你们是提出了6条走廊的一个旅游规划，那这6条走廊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和特点呢？

0: 徐静，他本身这个具备丰富的文旅资源，大有可为，大有空间。六条走廊啊，也就是对曲靖文旅资源的一个梳理和一个再认识。它是我们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产业资源的一个聚集和一个延伸这样一个概念。就以我们的珠源寻根走廊为例，以我们的珠江源头这个地标为一个核心，延伸我们珠江流域一条南盘江、一条北盘江，把这条线上的像尼斯河大峡谷啊、九龙瀑布这些资源呢，把它串联起来，打造一个旅游的产业和文化的一个聚集带。世界花园走廊呢，它就以我们罗平的百万油菜花海为一个核心，再加上杜鹃花带啊、食用玫瑰啊、绣球花，打造这样的一个生态旅游的线路，把世界最大的自然天成花园这张名片呢，通过这样一个廊带来进行一个凸显。生命溯源走廊呢，它串联了我们潇湘动物群、西屯动物群，把这些滞留季、泥盆季和三叠纪，能够昭示我们整个生命进化历程的这些化石重要的这些点呢，把它串联起来。红色沃土走廊呢，就把我们长征时期、三线时期的一些重要的遗址遗存，和在这些遗址遗存上发生的这个可歌可泣的这些故事，啊，作为一个资源呢，把它串联起来，凸显历史的厚重感。历史文化走廊呢，把我们的串碑、把我们会泽古城，代表着我们地方历史文化发展历程、民族文化融合的旅游的资源点，把它串联起来。岐山逸水走廊呢，就把滇东北处在云贵高原这样一个过渡地带呈现出来的大山大水、壮阔壮美的这些高山峡谷啊，把它串联起来。这六条廊道啊，它把我们全市3亿级以上的这个44个景区呢，串联了38个。还有我们的48个旅居村、46个乡村旅游点，80%以上的这个旅游资源和这个景区景点呢，都处在这个廊道的覆盖范围。它可以说呢，它既是我们的一个文旅资源富集带，它也是引领我们全市未来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牵引和一个重要的支撑。
1: 那我们再来看看迪庆，唐局长，你们面对着这么好的这种自然生态、民族文化的资源，尤其是我们提出来要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样一个核心的，比如说主题，那近年来迪庆是怎么来凸显我们当地这种特色化、差异化的旅游的方式的？
2: 迪庆啊，是世界的香格里拉。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璀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迪庆州的文化旅游业啊，也是我们泉州的主导产业、幸福产业和民生产业。从资源经济的角度，迪庆一方面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体现；从文化的角度呢，我们文化也是一张王牌。迪庆呢是全国23个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一。11个世居的民族，那么民族呢团结和谐，亲如一家。国家级的非遗代表项目有8个啊，有114个这个文物保护单位，那么有21个国家级的传统村落。迪庆郭庄啊，迪庆热巴，还有我们傈僳族的阿尺木瓜、尼西黑桃、东坝造纸啊等等，这些记忆是我们很多游客心目当中雪山围城、江河为池、红色流芳、幸福祥和的心中日月。所以一直以来啊，州委州政府都高度重视，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世界的香里拉呢，进行具象化的实践和阐释，特别是围绕文化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呢，提出了3331的一个文旅发展思路。第一个三呢，我觉得是从迪庆外来看迪庆，构建滇西北旅游环线、大香格里拉旅游区啊，和我们金沙江旅游经济带。那么第二个三呢，应该说是从迪庆内来看迪庆。迪庆的资源非常的丰富，从全域、全时和全要素呢，都应该参与到文旅产业的发展当中。那么第三个三和幺呢，就是我们说从迪庆内的旅游服务和供给呢来看迪庆，那么就是通过我们的产品模式和业态的创新和服务。

0: 创优呢，来把我们整个迪庆的资源呢转化好。
1: 董老师，曲靖的六条走廊，迪庆的3331，就各地都在围绕着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这一核心命题，在不断的挖掘自身的这种有可能的这种业态哈。那您怎么看，为什么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能够在传播上成为一个新的这种IP？
2: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刚开始的时候3年前我就问了很多人，你们出来旅游以前是为什么，现在是为什么，他们回答，哎，以前就是看景区，现在想找一种新的生活。哎，我说那不就对了吗，你再来找新的生活，我们旅游大省云南就提供给你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所以这个名称一出来以后呢，不仅是非常小，大家都能记得住了，因为跟生活有关。2024年的时候，我们中共中央开了一次旅游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习总书记专门做了一个指示，旅游业从小到大由弱渐强，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后面关键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而且他专门指出，让旅游业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其实真正现在最高级的人们心目中都希望有一种什么呢，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正因为如此呢，我们云南省提出来了一个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样的品牌，正好契合我们旅游发展当中从观光打卡到体验生活的一个共性要求。这样一个 IP 出来以后呢，其实它的叙事方式也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一说到一个地方的 IP， 它是叫物化的，我有什么，但是现在呢是抓住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么一个想法。旅游是一种包含了学习方式和成长的生活方式，能够让人们产生一种共鸣。以前的这个口号啊，宣传叫做概括了云南的资源，而现在是要什么，概括了云南的气质，也就是说包容性非常多，你可以充分地发挥想象大理的慢生活，哦，丽江的温柔时光，哦，西双版纳的热烈，对吧，还有我们香格里拉的纯净，哎，普洱的闲时，既有物的东西也有精神的东西和文化的东西，最关键一个有烟火气，击中了现代人的精神刚需，情绪价值拉满，用一种生活的重构来展示了当今旅游的价值，始于山水，归于烟火，融于自然，安于内心的生活地。云南是一个给你提供理想生活的旅居地。
1: 秦副局长，你们都有哪些比较有标志性的、有特色的这种文旅的线路也好，核心的产品也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像我们罗平的赏花线路，像我们泥珠河的这个户外体验的这个线路，这些线路呢，除了在室内还有效地嵌入了市域以外，就比如说罗平的赏花线路和我们附近的贵州兴义的万峰林，组成了很强的这个旅游 CP。 场景打造方面呢，我们就把老厂房通过微更新小改造，就是保持它过去这个工业风的同时呢，在里边引入像戏剧酒吧呀，像这个城市露营地啊，这些业态进去呢，把它变成了一个文化创意消费的场景。我们还把本地的这个特色的文化资源呢也进行梳理和挖掘，在旅居产业方面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确实啊，像你们的土瓜冲村，
0: 对
1: 吧，近几年来真的火得不得了。
0: 土瓜冲确实就是呈现一种人间的烟火，它通过村民的积极参与，通过政府的一个引导和辅助，再通过市场企业的一个运营，还有呢我们旅居客的一个参与共建，
1: 是
0: 已经变成了我们乡村振兴版的一个竹巢引凤避暑经济。曲靖呢就以清凉宜居的这样的一个气候，还有我们这个完善优质的城市配套，以及我们高性价比的生活，还有我们热情周到的服务，吸引了大量的这个避暑游客的前往。近三年来呢，每年其实都在200万以上的避暑游客。
1: 唐局长，那也请您来介绍一下我们迪庆州近几年来围绕着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个大的 IP， 我们又开发出了哪些新的产品，新的这个旅游的线路哈，尤其是一些新的业态。
3: 我们按照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呢，来设计整个的文旅加百业的一种形式了嘛，把它融合民俗文化为

0: 给我们的游客和群众啊提供更多的一些体验。嗯，比如说我们今年一月份刚刚举办的观鸟节啊，就是围绕我们黑金鹤到纳霸海进行过冬的啊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吸引了广大的这个观鸟爱好者和游客呢到纳霸海去观鸟打卡去研学。我们也连续举办了三届的世界的香格里拉文化旅游节，仅在去年我们在网络上的传播就达到了22亿次，也让我们迪庆啊以往大家会认为是冬天比较寒冷淡季的这么一个地方呢，变成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那么去年整体的接待人次呢达到了3636万，旅游花费呢达到了296亿，两项综述呢都位居全省的首位。我们推出了四季游迪庆这样一个品牌。那么四季游迪庆之下呢，我们有花之旅，我们说世界花园看云南，那么来迪庆看高山花卉。
1: 对，
0: 那么三月份可以看我们的桃花，四月份呢五月份就可以赏我们的高山杜鹃，还有狼毒花开啊等等这些。六七月份的时候又推出了松茸之旅，贯穿全年的还有我们的非遗之旅，唐卡的绘制，藏香的制作，
1: 啊，
0: 到我们的旅居村尼西乡的汤满村呢去体验黑桃的制作。当然我们还推出了像我们的酒庄探秘之旅，迪庆呢在金沙江和澜沧江的河谷地区呢是非常适合酿造一些高端的一些葡萄酒，所以已经有好多的小的酒庄坐落在我们迪庆境内，特别是在德钦县，已经有19个小酒庄。那我们再推出来就是酒厂变酒庄，酒庄加民宿加非遗的这样一个综合式的体验，让我们很多的游客呢奔着葡萄酒，奔着雪山啊，奔着我们这里独特的民族风情来感受迪庆更加厚重和丰富的一种体验感吧。那么到了冬天的话，我们还会推出来冰雪之旅，吸引了很多东南亚的游客呢到我们迪庆来游玩。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徒步圣地的打造，
1: 对
0: 啊，已经是连续3年举办了中国户外大会，我们迪庆呢也成为了中国户外大会的一个分会场，像我们的虎跳峡越野赛，还有梅里100的越野赛等等啊。那么今年也在推出一些越野赛的一些活动。
1: 窦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就是随着我们各地丰富起来的新的旅游的线路、新的业态，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的这个选择也是越来越多了， 对吧？你怎么看各地出的这些奇招呢？
2: 各地的奇招其实都是在一个大框架下，为了展示出什么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生活体验来讲，单走不行，要住。从旅游到旅居，旅居到旅学，旅学到旅创的这么一个过程。发展旅居呢，对各地的旅游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1: 对，
2: 比如说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城市的建设，社区的重构。据我所知，像曲靖它还有旅游社区和旅居社区，这个社区是一个虚拟社区，
1: 是
2: 通过这些虚拟社区的一些建设呢，真正的把人们吸引过来。当地的政府的一个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的改善，这个也是对我们发展旅游到旅居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医疗设施啊，社会服务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对以往我们所知道的资源以外，别忘了把老百姓的生活，把我们平时生活的场景，像这个菜市场之类的，还有呢我们的一些为人处事这些方式方法，等等，这些也是旅游资源，共享、共赢、共发展。那么还有一个呢，学习旅居和创业旅居。据我所知道的，有一些旅居到曲靖、旅居到迪庆的，住着住着一开心呢，干脆把工作就搬到这儿，
1: 然后就在当地想，我能做点什么事儿呢，就开始创业了。
2: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谈一谈下一步呢啊，曲靖是尤其是围绕着我们提出来的这个6条廊道，我们怎么把我们的这个旅游做得更有吸引力，打造我们曲靖的样板，让更多的人去到你们曲靖，留在曲靖，甚至是旅创旅居在曲靖，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3: 现在呢，曲靖这个针对未来旅游的发展呢，提出了一个这个一河三区6走廊，它可能全域推进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谋划布局吧。重点呢还是在活态化、融合化，还有具象化。像旅居村、旅居点，我们已经建了这个64个，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让游客、旅居客能够，充分地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烟火、 这个城市的温度。

0: 所以你看这2年我们开展这个旅居工作以来，每年都会推出旅居惠民的10大措施啊，到曲靖的旅居的游客，他享受本地市民的同城待遇，社区的医生，这个下沉到旅居村、旅居点，进行一些医疗服务咨询，开通一些到旅居点的公交线路，把他在这个地方享受的生活呢，确确实实的具象化。特别是刚才像窦老师提到的，像我们的菜市场旅游，现在也在趋近变成一个新兴的一个业态。所以呢，我们这个城市呢，现在东西南北的地方都有类似像乡村大集这样的场所。在活态化这个方面呢，我们是把旅居向旅创过渡呢，也作为一个工作的重点。比如说一个安徽的旅居客，他是一个瑜伽的老师，他到了以后他发现这个小村庄特别有韵味，于是呢，他就把他的这个旅居小院转变成他的一个
1: 瑜伽空间，
0: 就让旅居客真正的参与到城市和乡村的一个共建共创当中来，生活的一个共享。
1: 唐局长，那下一步呢，围绕旅游、旅居、旅创啊，迪庆州将如何来谋篇布局，推进旅游产业能够提质增效？
2: 在旅游的发展方面呢，重点是围绕活动、项目、招商啊、企业、宣介、服务6个抓手开展工作。一方面呢，是要加强景区的强基换新和创建工作。我们目前呢是有18家 A 级景区，那么4 A 级以上的景区呢有6家，也是要逐步呈现迪庆州全域的一个景区创建，要补齐像德钦县和维西县的 A 级景区比较少的一个短板，那么形成全域旅游的格局。那么另外呢，也是围绕我们的金沙江和澜沧江2个旅游经济带呢来做文章，特别是围绕这个林、水、湖3个方面，把我们的自然资源呢完全转化成一种文旅资源。像正在推进的德钦县这避险搬迁的这个工作，那么由原县城的搬迁到我们澜沧江边的叶之镇，那么叶之镇也在打造我们最美这个澜沧江边的这个旅游的新县城。在旅游服务方面呢，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从去年以来就在推动民宿的规范管理，不断完善民宿的一些标准。我们也正在规范徒步的这项运动包括大家很多会关注到的，像南解落呀，像虎跳峡啊，补足一些基础设施，守护好生态和安全的底线，让大家更安全的去徒步，去感受迪庆的美丽。那么在旅居方面的话，可能区别于曲靖的生活化场景的旅居形式啊，迪庆的旅居呢更偏主题式的旅居。像我们打造的这个汤满村旅居村，它主要就是以黑陶的非遗体验、非遗的这个技艺的学习，以及周边的农耕文化的体验的这种形式的一个旅居地。那么像我们的奔子栏镇的叶阳春，那也是一个重庆的企业家了嘛，来到这个叶阳春之后，就发现这个村子很有意思，他就盘下了2个老藏房，然后又感受到这里当地的一些文化气息和土壤啊、降雨的一些条件之后，就在这儿种葡萄，然后就自己呢建了酒窖，然后开发了民宿，就刚才提到的就是酒庄式的这种旅居，深度的感受这里的藏文化家的一种形式了嘛。
1: 窦老师，那2位的介绍其实都是在围绕着各地的特色资源啊来做很多的创新。那究竟怎么让我们的旅游者能够在我们当地体验到更好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您觉得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3: 第一个呢，就是四品的理念，无论是旅游还是旅居还是未来的旅创，那么它是要跟人打交道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抓住2个字品德，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去到迪庆，那么当地的老百姓怎么样做到这个公平相待，然后游客来了以后怎么样尊重当地的习俗和文化。第二个呢，注重品味，各个地州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个品位不能丢，还有呢，一定要保证品质，就是不能说是因为他是旅居者或者他是旅游者或者他是居民我们有区别对待，没有的。最后一定要形成品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它是一个大的 IP， 在这个 IP 下面呢，各个地州你的 IP 又是什么呢？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又是什么？这就一定要形成品牌，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区域品牌，也包括各地的产品

0: 品牌。
1: 对，
0: 另外呢，我们做一切事情其实围绕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怎么让人想来，你来干什么，怎么会想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对市场的调研，还有一个市场的宣传渠道和服务渠道。哎，你要做旅创，你怎么把人才吸引过来？我有什么样的好的政策给你？你来了以后，我给你提供什么服务，让人想来？第二呢，让他怎么留下来？你就要考虑一个人住下来生活7天以上、15天以上，他需要哪些？他跟旅游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时候呢，不仅是我们的文旅部门，其他相关部门一定要协同来做，这样时间他才能待得长。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怎么再来？再来这个是非常关键。他再来的时候就邀约着一群人来了，用特色揪住他的心，用服务赢得他的满意，用真情留住他的魂，用故事撩动他的回忆，这样呢他才会再来。然后呢，最后我们在真正的一个发展建设中，无论是产品业态还是项目，我们一定要做好四态文章：生态要好，形态要美，业态要精，而且要能挣钱，然后文态要丰富，让人能体验。比如说我们做到文化艺术加旅创，然后呢，特色产业加旅居加旅创，然后再有呢，直播电商加旅游加旅居加旅创等等，这样呢，我们就不断的能够新的东西，不仅来旅游，旅游了爱上云南，要体验生活就住下来，这里还能创业，我开个小店，我开个直播电商等等，最后呢，邀约大家一起到云南来，和云南人携手共创我们美好的家园，让他有家园感。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它的内核意思就是，云南不仅提供你美丽的景观，让你体验丰富的精神，云南一定是一个美好生活的提供者，欢迎你到云南来体验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秦副局长，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接下来这个五一小长假曲靖会有哪些好玩好吃的呢？我们能去体验什么？
2: 在五一期间呢，应该说是曲靖的各个县市区都有这个丰富多彩的一些文旅活动在举办。一个呢是会泽新发现的一个金布多大峡谷，它是以这个泥石流的风貌这个呈现的，将举办第二届摩托车越野赛。第二个呢是我们宣威的泥珠河，12个国家18位这个顶级的运动员将在这个地方持续半个月的高空跳伞翼装飞行的表演赛。抓住春天的尾巴，就是我们的赶花季，这个以复原为核心，将举办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这个赶花动这个系列活动。欢迎大家在五一期间呢是前往曲靖，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曲靖版。
1: 那我们来听听迪庆版。
3: 五月呢是进入到迪庆高原啊，这个春暖花开啊，我们的春天来得晚一些啊，正是最美丽的时候。五一以及五月期间啊，主要是有三大特色活动。那么第一大特色活动花之旅，从五月份开始，我们的
1: 高山杜鹃
3: 哎就进入了非常鼎盛的盛开时期。第二个的话，我们也是从文化这个角度啊，也是推出了诸多的文化产品，藏香和黑陶的这些产品也增在五一期间呢，会给他们广大游客呢极大的优惠让大家都来感受。那么第三个套餐呢，就是我们的饮食文化了嘛，牦牛肉火锅呀，藏香猪啊，像我们酥油茶呀，这些糌粑呀。
1: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

点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互联防火，共护绿水青山。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

0: 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北京时间13:00。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9: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下达我省全民健身基础设施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01亿元，专项用于云南省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和配套设施完善，全力补全全民健身设施短板。昨天五一假期落下了帷幕，飞猪和小红书联合发布报告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云南的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70%，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最热门，玉溪、普洱和德宏增速最快。铁路五一假期运输从4月29号启动到今天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为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全市成交二手房28742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22.3%。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暂暂停。欧盟委员会5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已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定当中商定的关税安排。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新闻进行时，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云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化生态农业，以科技为引擎打好特色牌，推动县域经济蓬勃发展。
3: 曲靖市马龙区大庄乡曲靖佳沃智能设施大棚内，一颗颗蓝莓饱满圆润， 这些优质鲜果将通过快速冷链运输直达北上广深等城市。曲靖嘉沃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崔兴国：
4: 标准就是我们的生产操作指南，从种苗培育、小苗定植、水培植保、田间管护，到成熟后的产战役风险，每一个环节都有非常明确的技术规范。
3: 2026年1月，由曲靖嘉沃承担的云南曲靖设施蓝莓精准灌溉标准化试点获批成为国家级智慧农业标准试点项目。为确保标准落地见效，企业联合省农科院、云南农业大学共建云南省蓝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打造集科研检测繁育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平台，以科技创新夯实标准化根基。云南省蓝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向武：
5: 截至目前，云南省蓝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累计获批专利20项，起草发布实施企业标准30多项，转化科技成果11项，同时面向全省蓝莓经营主体提供工艺检测服务，让科研成果惠及全产业。
3: 深耕标准化种植，以品质标准赋能品牌升级，曲靖蓝莓的市场美誉度与行业影响力节节攀升，连续3年稳居云南10大名果行列，同时跻身全国名特优新优质农产品名录。在产业发展中，曲靖探索创新联农带农模式，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体系，落地一转变三金利益共享机制。一方面，企业以每亩2100元价格规模化流转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吸纳周边农户就地务工增收，将产业标准化带来的发展收益普惠群众。目前，曲靖蓝莓种植面积已达4.08万亩，产值突破20亿元，带动5县15个村上万名农民就近就业，户均年增收超50000元。普洱市景东县深耕茶、菜、林3大生态产业，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在安定镇新建的现代化茶叶初制厂，日加工鲜叶能力达20000公斤，效率较传统方式提升5倍以上。普洱市景东县安定镇茶农罗朝贵：
6: 原来你收入是你我们就是2-3万块，现在是卖到8-9万、10万啊。
3: 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机制，景东构建起完整产业链，并建成5个数字农业示范基地、16座冷链仓储和1200亩高标准核心示范基地。在茶产业上，与浙江大学共建研发中心，引进龙头企业。2025年茶产业综合产值达50亿元。在蔬菜产业上，依托数字化与冷链体系，打响景东无量先生区域公用品牌。在林下经济方面，全县发展中药材5.6万亩、无量先知等特色产品深受市场青睐。在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的生态茶园，茶行间套种的核桃、李子一片翠绿，茶林果复合经营模式显著提升了土地效益和农民收入。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村民李国勇：
7: 大切结了果，一年比一年结得多，我们农民的收入也更高的了。
3: 安石村创新推行12335茶产业发展模式，通过组建产业联盟、落实绿色措施、建立联保监督等，全面推动茶园生态化、茶叶优质化。当地还以滇红活态博物馆为平台，将茶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购的消费体验。2025年，安石村获评全国2山10件创新基地，茶农人均茶叶收入超7000元。依托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名片，安石村深化茶林果复合种植，建成标准化果园4000余亩，推动茶产业、林下经济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2: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233万人次，客流总体保持高位运行。5月1号迎来了出行的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59.59万人次。在假期期间，旅游流、探亲流和学生流等多重客流叠加，客流高峰日开行旅客列车就超过了500列。安排加开馆内临客55列，其中动车组列车41列，增开跨省直通临客37列，其中动车组33列，有效地提升了主要城市间及热门旅游方向的通达能力。此外，中老铁路持续地发挥了黄金通道作用。 5月1号到5号，中老铁路全线发送旅客39万多人次，这其中国际旅客列车发送跨境游客超过了5000人次。五一假期，云南各地依托生态禀赋和民族文化，打造白加黑全时段文旅消费新场景，多元业态，丰富体验，让游客留下来玩得嗨，带得走，全面点燃了假日文旅消费热情。
3: 在普洱市思茅区茶马古城旅游小镇，一梦入茶马五一做神仙 NPC 互动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手持通关文牒，接任务送密信，对暗号及印章，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亲身走进茶马江湖的传奇故事。全新亮相的普洱团圆风物空间则将茶咖文化体验与文创展示融为一体，让游客在游玩之余能静心品味普洱韵味。游客张亮：
8: 让我们认识一些当地的茶文化、扎染的文化，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那个新奇吧，然后也是第一次体验这种 NPC 的模式。
3: 普洱团圆风物空间负责人施文新：
9: 提供专业的茶咖冲泡体验，让游客不只是被动品茶，更能亲手参与沉浸式的感受普洱茶咖共生文化。
3: 昭通永善第六届乌蒙金沙家果天成琵琶文化旅游季也火热进行，篮球赛事、低空飞行表演、音乐沙龙等活动精彩纷呈，餐饮、住宿、零售消费持续升温。今年的五一假期恰逢大理三月街民族节，除了赛马、对歌、集市，大理天龙八部武侠城与三月街街场还同步上演《梦回大理》演艺小镇国潮主题盛宴、快闪走秀、天龙奇妙游、萧峰打跳等上百场互动演出，将影视江湖与古风演绎巧妙融合。五一期间，景区每天接待量超2000人，千年三月街赶出了不一样的新花样。在丽江古城体验东巴造纸技艺、写东巴文字、东巴生肖拓印、制香串珠等民俗体验，成为游客热门打卡项目。四川工商学院学生戴宇航：
10: 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打纸浆的环节，从看到纸从那个树皮慢慢的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使我知道这个东巴纸工序繁杂珍贵。
3: 夜幕降临，云南各地夜间经济全面点亮，曲靖外滩步行街华灯璀璨，特色美食琳琅满目，摊位前食客络绎不绝，部分小吃摊日营业额达4000元。曲靖外滩步行街董事长秘书徐丹：
11: 精心策划民族文化演绎、音乐节、二次元漫展等特色活动，美食街区延长营业时间，夜游灯光打卡点位的全面开放，让市民吃得开心、购得实惠、玩得尽兴，全方位激活夜间的消费潜力。
3: 迪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游人如织，藏香制作、唐卡绘制等非遗体验人气爆棚，本地藏式餐厅座无虚席。夜幕下，游客和当地群众手拉手跳起锅庄舞，欢声笑语回荡古城。贵州游客安丽娟：
12: 是第一次来到云南，也是第一次来到香格里拉，让我感觉这里的民族风情都很特别，民族服饰也很有意思，我觉得来这里是一个人生非常非常不错的体验。
3: 西双版纳湄公河星光夜市夜游星光齐聚共生创意集市人潮涌动，傣医药非遗文化集、甜蜜烘焙集、奇趣潮玩集等同步开放，好物云集。中央舞台上，傣语民谣、锦纳罗舞、傣泰民族舞等精彩演出轮番登场。四川游客舒女士：
13: 今天能在这里看到我们的架子同学舞，非常的幸运。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要必须传承下去。
3: 云南各地以白加黑全时盛宴，将历史文化、生态旅游、体育赛事深度融合，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动能，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2: 省发改委日前作出了批复，同意建设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风雨露风电场项目和昆明山冲风电场项目，这其中山冲风电场是位于昆明市西山区，项目总投资1.39亿元，总装机容量24.375万千瓦，主要建设34台风电机组。目前该项目已经列入了云南省2024年第三批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方案。 记者从昆明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的一季度，昆明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23.81%，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7.46%，两项指标增幅均超全国平均水平。昆明市日前发布了主城区小升初报名工作的提示。2026年，昆明市主城区小升初报名工作将于5月6号的0点到5月10号24点进行，请6年级学生家长做好准备。届时，请登录昆明市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系统报名。新闻进行时，刚才我们梳理的是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接下来来梳理国内方面的热点消息。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来梳理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根据国铁集团消息显示，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今天是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的最后一天。从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超过了1.4亿人次。今天凌晨，热点地区继续开行夜间高铁，确保假期出行旅客顺利返程。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今年1到3月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来实现。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和数量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了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5号19点24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7.48亿元，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同比增长超过8%，平均票价下降3.1元，同比下降近8%，放映场次突破了237.6万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放映场次233万，同比增长2%。来梳理国际方面的热点资讯。欧盟能源委员在5号警告说，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却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委员当天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会面临能源和经济的困难，因此欧盟应该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美国东部时间5号的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自由计划将会在短期内暂停。他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并且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和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而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的重大进展，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且自由计划将会暂停一段时间，以观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且签署。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仍在升级和威胁依然存在，美国正在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伊朗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接受美方要求。好，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梳理天气的变化。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的8点，昭通市、曲靖市北部、怒江州、大理州西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南部、红河州南部、文山州的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我们再逐一梳理一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 宝山多云，气温14到24度；楚雄多云转晴，15到25度；大理多云转晴，11到22度；芒市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2到17度；蒙自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昆明多云，14到25度；丽江晴转多云，11到24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4到23度；泸水阵雨，18到28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曲靖多云，14到27度；文山晴转多云，18到28度；景洪晴转阵雨，21到33度。玉溪晴转多云，14到25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0到26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3: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云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想要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特别是手机电视时间一长啊，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出门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的，非常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啊特别清晰透亮。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通通不让您花钱。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10年，3650天，219000分钟，一个人能做些什么？
4: 不乱扔垃圾，
5: 还要节约用水哦。
1: 一群人能做些什么？
6: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儿孩。
1: 一个国家能做些什么？
7: 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1/4来自中国，
8: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0亿千瓦，
9: 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了约34%。
1: 山更青，天更蓝，水更绿，建设美丽中国，你我共同前行。
10: 应急科普在身边。
7: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3918。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2026年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出口持续回升，效益大幅提升，投资增速加快，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5月1号至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151000多万人次，日均为30342多万人次，同比增长3.49%。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2026年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今年五一假期，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233万人次，客流总体保持高位运行。其中，5月1号迎来出行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59.59万人次。当地时间5月6号下午，韩国总统表示，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实施的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已宣布暂停，韩国亦没有必要讨论是否参与该计划。当地时间5月6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超过700名医务人员伤亡。热点纵览。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年来，云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化生态农业，以科技为引擎，打好特色牌，推动县域经济蓬勃发展。
1: 曲靖市马龙区大庄乡曲靖佳沃智能设施大棚内，一颗颗蓝莓饱满圆润，这些优质鲜果将通过快速冷链运输直达北上广深等城市。曲靖佳沃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崔兴国：
2: 标准就是我们的生产操作指南，从种苗培育、小苗定植、水培植保、田间管护，到成熟后的产战役风险，每一个环节都有非常明确的技术规范。
1: 2026年1月，由曲靖佳沃承担的云南曲靖设施蓝莓精准灌溉标准化试点获批成为国家级智慧农业标准试点项目。为确保标准落地见效，企业联合省农科院、云南农业大学共建云南省蓝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打造集科研检测繁育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平台，以科技创新夯实标准化根基。云南省蓝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向武：
3: 截至目前，云南省蓝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累计获批专利20项，起草发布实施企业标准30多项，转化科技成果11项，同时面向全省蓝莓经营主体提供工艺检测服务，让科研成果惠及全产业。
1: 深耕标准化种植，以品质标准赋能品牌升级，曲靖蓝莓的市场美誉度与行业影响力节节攀升，连续3年稳居云南10大名果行列，同时跻身全国名特优新优质农产品名录。在产业发展中，曲靖探索创新联农带农模式，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体系，落地一转变三金利益共享机制。一方面，企业以每亩2100元价格规模化流转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吸纳周边农户就地务工增收，将产业标准化带来的发展收益普惠群众。目前，曲靖蓝莓种植面积已达4.08万亩，产值突破20亿元，带动5县15个村10000名农民就近就业，户均年增收超50000元。普洱市景东县深耕茶、菜、林3大生态产业，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在安定镇新建的现代化茶叶初制厂，日加工鲜叶能力达20000公斤，效率较传统方式提升5倍以上。普洱市景东县安定镇茶农罗朝贵：
4: 原来你是入手你我们就是2-3万块，现在是卖到8-9万、10万啊。
1: 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机制，景东构建起完整产业链，并建成5个数字农业示范基地、16座冷链仓储和1200亩高标准核心示范基地。在茶产业上，与浙江大学共建研发中心，引进龙头企业。2025年茶产业综合产值达50亿元。在蔬菜产业上，依托数字化与冷链体系，打响景东无量先生区域公用品牌。在林下经济方面，全县发展中药材5.6万亩、无量先知等特色产品深受市场青睐。在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的生态茶园，茶行间套种的核桃、李子一片翠绿，茶林果复合经营模式显著提升了土地效益和农民收入。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村民李国勇：
5: 啊，大切结了果，一年比一年结得多，我们农民也就收入也更高的了。
1: 安石村创新推行12335茶产业发展模式，通过组建产业联盟、落实绿色措施、建立联保监督等，全面推动茶园生态化、茶叶优质化。当地还以滇红活态博物馆为平台，将茶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购的消费体验。2025年，安石村获评全国2山10件创新基地，茶农人均茶叶收入超7000元。依托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名片，安石村深化茶林果复合种植，建成标准化果园4000余亩，推动茶产业、林下经济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0: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五一假期5月1号至5号，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233万人次，客流总体保持高位运行。5月1号迎来出行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59.59万人次。 假期期间，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多重客流叠加，客流高峰日开行旅客列车超过500列，安排加开馆内临客55列，其中动车组列车41列，增开跨省直通临客37列，其中动车组33列，有效提升主要城市间及热门旅游方向的快速通达能力。此外，中老铁路持续发�挥黄金通道作用，5月1号至5号，中老铁路全线发送旅客39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列车发送跨境游客超5000人次。近年来，红河州充分发挥区位门户优势，依托河口口岸这一中越边境云南段规模最大陆路口岸，立足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定位，持续加大口岸升级数字赋能模式创新，不断打通跨境流通堵点，畅通双向循环，以口岸高效联通助力中越互利合作走深走实。
6: 在河口北山国际货场，一辆辆满载新鲜果蔬的货车有序等候查验，海关官员手持 5G 智能单兵设备快速查验，合格货物经中越农副产品绿色通道可当日发车，当日抵达越南老街、河内等地。这一高效场景是红河州以智慧口岸建设破解跨境通关堵点的生动实践。河口海关口岸监管二科副科长后延杰：
7: 河口海关完成卡口通道升级改造，上线智慧物流2.0系统，实现公路进口提前申报合格放行的运抵直通模式，有效提升口岸通行效率。
6: 与此同时，出入境通关便利化也在不断升级。在河口公路口岸南西河联检大楼大厅内，海关官员与边检民警高效引导分流，各类智能查验设备高效运转，大幅压缩通关等候时长。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民警毛富林：
8: 今年一季度，河口口岸出境人数达166.8万人次，为应对不断增长的旅客流量，我们推出跨境旅游团网上预申报系统，推广使用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有效缩短旅客候检时间，大大提升了通关效率。
6: 跨境物流体系建设同步提档升级，紧扣中越跨境经济走廊建设要求，红河州率先探索的两到底一平台物流模式，打破分段运输壁垒，破除层层中转反复装卸瓶颈，真正实现跨境货物一体化直达运输。2025年8月，中越 GMS 跨境直达加鲜活农产品绿通一码通运输路线正式开通，持 GMS 证书的货车可享受一证通多国、一车到底服务，从河口至越南河内实现当天发车、当天抵达。跨境货车司机康美江：
9: 之前嘛，从换个车头到报关到越南，总的流程时间应该是在40-50分钟左右。现在海关系统改进，是30分钟左右就能到越南了。
6: 设施通、物流畅、贸易兴，互联互通的红利正持续转化为红河州开放发展的实效，为中越双边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数据显示，2025年，红河州边民互市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分别增长20%、26.4%，对越贸易量占全省60%以上。河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431.52万吨，同比增长4.5%；出入境人员642.03万人次，同比增长12%，连续3年位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红河州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红河州自贸办主任何涛：
10: 加大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口岸的智慧化程度，深化我们的改革创新，以自贸区的改革引领我们整个开放型营期的发展，加强双边的产能合作，促进双边的经济发展，让更多的企业和两国的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0: 今年五一假期，瑞丽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假期期间瑞丽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客7.09万余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500余辆次。瑞丽边检站下辖各口岸通道共查验出入境人员8.59万余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8600余辆次。五一期间，该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相比非节假日期间增长16%以上，免籍人员占比超过94%。假期里旺盛的骑行需求带火了滇池绿道附近租车行的生意，我们一起来了解。
11: 平均每天有100多万。
12: 哦，100多。
11: 对。
12: 那这个相较平时，应该数量是有增加的。
11: 有几倍增加的。哎，我们是助力，助力的。就那个骑那个坡啊，那个什么都很轻松。
13: 隔壁这家店5月1号当天就出现了一车难求的情况，店里的车全都被骑行者租完了。
14: 200多应该是有的。
12: 200多，你们店里面总是有多少辆？
14: 100多辆，我们店都租完掉，从别个我们其他分店拉过来嘛。我们有5个店都可以还车取车这些。
13: 店员说，假期第一天的天气比较好，周边几家店生意都不错。在记者采访过程中，还不断有市民游客来租车，准备到滇池绿道骑行观景。
15: 就是滇池边的这个绿道骑行，非常出名嘛，然后环境也比较好，生态环境也比较好，然后就想来体验一下。
12: 今天是和妈妈一起过来的。
15: 对对，家里面人，然后我是昆明本地人，但是我是在这个外地工作，外省工作，然后正好假期回来以后，家庭选择一起来，骑行运动一下。
16: 今天主要是休闲骑嘛，就环草海一圈就可以了，然后到草海那边不是有一个彩虹桥嘛，那个是比较网红的，也想去那儿看一下。
13: 几家租车行的工作人员都表示，五一期间租车价格跟平时一样没有上浮，分为小时租和日租两种，根据车型的不同价格略有差异。为了保证骑行安全，车辆都会提前做系统检查。
17: 要保证一个乘客的一个骑行安全，所有的车辆我们都要进行一个相对应的检查，轮胎、车架这些刹车我们都要检查的。
13: 除了骑行前的细致检查，部分车行还在滇池绿道沿线设有分店，方便市民沿途还车。有的在途中还有保障车提供应急服务。
14: 像我们每天节假日些都有保障车出行，今天我们的保障车又准备要出发了。
12: 是怎么来进行保障？
14: 就是路上坏了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过去给你维修好这些，然后送水、送能量饮料这些都有。
18: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0: 好重啊！
21: 我帮你。
22: 德在传递。
2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3: 跳绳技术，
24: 准备。
21: 体在跃动。
2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6: 美在旋转。
27: 大扫除啦，
28: 我来拖地，
29: 我擦黑板。
30: 劳在闪光。
3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

0: 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5: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来自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3.1万架艘列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6%。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24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突破7.48亿元，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同比增长超8%，平均票价下降3.1元，同比下降近8%，放映场次突破273.6万场，较去年五一整个档期放映场次同比增长2%。国际方面，欧盟能源委员会丹·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承担额外经济成本。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却没有获得任何额外供应。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的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有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据悉，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经实施。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昭通、曲靖北部、昆明中西部、楚雄北部、玉溪东部、文山、红河、普洱西部、西双版纳西部、临沧、宝山、德宏、迪庆、怒江、大理北部、丽江多云见阴，有阵雨，局部中雨或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昆明主城区晴转阵雨，14到23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1: 广大居民朋友们请注意，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提醒您，密集场所合规建，安全距离是生命线。依据《管道保护法》第31条明确规定，在石油天然气管道周边修建小区、学校、医院等人口密集场所，或是加油站、加气站这类易燃易爆场所，必须严格符合国家强制规范，与管道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绝不能违规建设。城市人口密集，这类场所人员集中，安全风险高，一旦管道发生泄漏、爆炸事故，极易引发群死群伤的重特大安全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半点马虎不得。如果您发现有单位在管道周边违规修建上述场所，请第一时间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 400-862-7012。信息经核实后，最高可领取1000元现金奖励。我们会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让我们携手监督，共同守护管道安全底线。
2: 哎，李奶奶今儿怎么没来跳广场舞啊？
3: 她打电话跟我说了，昨儿晚上不是地震了吗？她这一着急，没穿鞋就往外跑，不小心被花盆划伤了脚。
4: 哎呦，我也吓一跳，当时迷迷糊糊的觉得床在晃，我吓得呀赶紧躲在被子里，蹲在床上护着头，心想如果有东西砸下来可不能砸着头啊。
3: 没错啊，我那会儿在洗手间，眼看着牙刷、漱口杯噼里啪啦砸下来，我赶快抄起小凳子罩在头上。
2: 嗨，我睡得死，没感觉到地震，还是儿子打电话叫醒我，让我赶紧出去避避，怕有余震。
3: 多亏您儿子住得近呢、啊、像咱小区好多老人的小孩都在外地，出了事儿都不知道。我看啊，咱们应该建个互助小组，出了事儿好互相照应，确认大家的安全。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地震老人莫慌，保护头部互相帮忙。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7: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6: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3: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 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7: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3: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8: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3: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9: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3: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1: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2: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1: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3: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1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4: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5: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16: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8: 咋的？
19: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20: 雾气松静。
21: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22: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21: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3: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2: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25: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
0: 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4: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50元。
5: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9: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20: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制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16: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5: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6: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25: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26: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27: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28: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29: 转移到哪儿去啊？
28: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2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29: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 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27: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16: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7: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6: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7: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1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8: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 遵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六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努拉巴迪六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

0: 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五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五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2: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

0: 果大家在演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0: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1: 七彩云南旅游天堂，这里有看不完的美景，听不完的故事，念不完的人。没到云南，向往云南；来到云南，迷恋云南。大自然的亲和与人文景观，历史的恢宏与现实的交错，构成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孔雀飞去，回忆悠扬，玉龙雪山闪耀着银光，秀色丽江，人在路上。

一个村子或一个古镇，往往寄托着很多人的无限乡愁。云南的古村镇与别地相比，不仅

小桥流水、青山依依的特色，还有着别处没有的魅力。或历史年长，或岁月沉淀，或民族风情，或山水隽永。总之，云南总有一个村落能够满足你所想。昔日是默默无闻的乡村一线旅游从业者，如今国家级奖项接踵而至，云南这些乡村，这些旅游人不仅成为云南乡村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以其绘就的成长路径为云南乡村旅游建设给出了答案，树立了标杆。大姚县是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下辖县，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西北部，是中国彝剧的诞生地。大姚县境内有大姚白塔、三潭瀑布、石羊古镇等景点，是著名的中国核桃之乡。中国首个核桃生物产业基地西南核桃交易中心，是中国云南省省级园林县城，素有三湘鹿茼、五景喷岩、文化名邦之说。云南十八怪，四季衣服同穿戴。大姚的地形为高寒山区和山区、丘陵平坝区、河谷三类，所以这里气候温和，干湿季明显，具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特点。在大姚的街上，你可以看到穿夏装的人，也可以碰见冬装裹身的人，千万不要觉得奇怪。另外，大姚是以昙华十八月历为标志的彝族文化，以石羊孔庙为标志的中原儒家文化，以金碧唐代白塔为标志的印度佛教文化，三大历史文化的交汇点，是传统制盐文化和金马碧鸡传说的发源地。石羊镇被列为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昙华乡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说到这儿，值得一提的是2017中国最美乡村传承奖获得者，楚雄州大姚县昙华乡。楚雄州大姚县昙华乡位于大姚县境中部，距县城44公里，东连六居镇，南抵新街乡，西靠石羊镇，北接桂花乡。这里山村景色秀美，森林覆盖率达97.6%，最高海拔3100多米，年平均温度11.4摄氏度，冬暖夏凉，是休闲避暑的好去处。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中国彝族十八月太阳历发祥地、彝剧的诞生地、彝咪噜的故乡、文化部授予的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之乡。在楚雄有一个光禄古镇，它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古镇布局成回字形，古朴典雅，古迹众多。走在小镇的石板路上，细细品味，发现每一块砖瓦都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光禄古镇在云南众多古镇中名不经传，不过也有着近千年的历史。光禄古镇文物古迹众多，主要有龙华寺景区、文昌宫、军民总管府等景观。同时，光禄古镇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有诗云：“一个瑶州城，半部云南史。”
作为瑶州城最重要的光禄古镇，就像云南千年变迁的刻录机，它记载了大理国的兴衰，留下了诸葛亮的足迹。假如有机会到姚安，一定要到光禄古镇来看看，因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云南历史的一个小秘密。光禄古镇位于姚安县县城以北9公里处，南甬公路穿境而过，由光禄古镇少不了去龙华寺，它是云南最古老的名刹之一，建筑庄严宏伟，保存完好。古镇离城区不远，建议食宿都回到城里，比较方便。同样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的还有石阳古镇，它在历史上因盐而兴起，盐文化和儒家文化十分发达，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汉代，兴于唐初，儒家文化在这里得到快速融合。石阳自古以来就是云南主要的产盐地之一，在明末清初最为鼎盛，历史上因盐而兴，西汉时期石阳古镇就已经生产食盐，是云南省主要的盐产地之一，最兴盛时盐产量占云南全省的40%以上。石阳古镇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兼具，人文旅游资源占据绝对的优势，文化旅游资源内涵十分丰富，儒家文化、盐文化、历史文化、彝族文化、佛教文化构成石阳古镇的特色旅游文化。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当年石阳兴盛时期的历史，周边风景迷人，喜欢小众旅行的游人来到这里都会被这里的风景和文化折服。位于大姚县城城西北部30公里处的石阳镇象岭山脚下，周边风景宜人，淡季的时候人少，旺季游客如织。古镇的灵魂中心是孔庙及孔子铜像，孔庙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石阳镇平时有很多集会，像龙王会、开井节、杨梅节等，每年10月都会举办孔子文化节。

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恐龙之乡陆丰县，自古以来是个产贡盐的地方。它依山傍江，是一个久封于龙川江河谷中已经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小镇，是云南四大古镇之一。黑井的古建筑雕刻的是上千年的历史，对于喜欢古建的人来说，黑井古镇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黑井古镇和云南其他古镇相较，多了几分幽谷与绵情。穿城而过的龙川江，红沙石铺的汉代马帮道，与城中宽不过三尺的街巷相依相偎。午后，红砂石砌成的石碑坊蓦然挺立江畔，五马桥边的万家宅地像在向游人诉说着一个遥远而深邃繁华的故事。风化的石柱，斑驳的石墙，都是一串破而不衰的历史轨迹。进入藏着黑井的山谷，目力所及是大山之间的狭长河谷，其上一个古朴的小镇，小镇旁一条江流奔腾而过，这会是黑井给人的第一眼印象。或许曾经繁荣的时候，他们都曾张扬放肆过，但是经过岁月时间的沉淀，他们以最沉静庄严的姿态在游人面前展示其充满了历史感与文化气息的气质，足够让人沦陷其中。对黑井古建筑的每一眼，都仿佛能够让人看到曾经的兴衰浮沉的历史，不断随之心潮澎湃。生活使人变得疲累，来到黑井，它的氛围能够让人放松身心，全心全意地享受

大摇。彩云之南转转酒，转出山背后的月光。这是马樱花出生的土壤，岁月咀嚼着被腌制的沧桑。山一程，水一程，我在河谷发育的地方终于闻到了鸟迹书奏意经纶的墨香。榕树下传来轮语的声音，一朵荷花吟诵着青铜上的文字，那是蓝色的大窑。从井下喷涌的诗行，叮叮当当的马帮，去了丝路的远方。晒盐棚上每一粒结晶，都折射着火把点亮的太阳。我是青色的核桃，没有古人的风流倜傥，白塔回眸的波光才是诗的翅膀。而我还未长出羽毛，也没有绿鹰可以滑翔，那就留一些遗憾，留给出水芙蓉，留给大遥想象。

大家好，我是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一期新闻李佳敏。先给您介绍一下作者文商，他原名叫皮玉江，新疆诗人，祖籍重庆，62年生于新疆，在童年时便喜欢上了诗，之后怀揣一本唐诗300首开始创作至今。那段艰苦的岁月使他懂得了感悟与感恩，诗字天真，为爱而歌。文商老师的大窑一诗描绘了彩云之南楚雄宜州地区一座美丽的山城大窑，这里民风淳朴，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流淌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学文明。全诗用7个小节分别描述大窑县城白塔珊瑚相应的美，及白塔湖文化休闲活动中心发展的艰难历程，刻画了大窑的第一张名片。这首诗依然用凝练的语言描绘了厚重的大窑社会经济、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及底蕴深厚的儒学文明，依然以内容美、意蕴美、画面美，给人以无尽的回味余地。我是李佳敏，就给您介绍到这儿，谢谢大家。

0: 每年农历二月初八插花节，昙华乡的彝族父老乡亲都要在姑娘的头发上、衣服上、房上互插红马樱花，以此祝福人人吉祥安康，家家五谷丰收，六畜兴旺。这种淳朴和善良的初心本真，在大姚县乃至整个楚雄彝族自治州这片土地上一脉相承。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暴雨作为一种常见的极端天气现象，其带来的大量降水往往会导致城市内涝、洪水等灾害，因此暴雨前的防御准备显得尤为重要，它能有效减少暴雨带来的潜在损失，保护我们的家园和生命财产安全。保持城市排水系统的畅通是防御暴雨的首要任务，我们应该避免将垃圾、杂物等丢入马路下水道，以防这些物质堵塞排水管道，导致雨水无法顺利排出，进而形成积水，甚至引发洪涝灾害。在暴雨来临前，我们还应暂停室外活动，尤其是学校等公共场所可以暂时停课，以确保学生安全。对于户外工作者和行人来说，应立即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同时，家庭安全也不容忽视，我们需要检查家中的电路、炉火等设施是否安全，如有必要应关闭电源总开关，以防止电器火灾的发生。此外，提前收取露天晾晒的衣物和物品，收拾好家中的贵重物品，并将它们放置在高处，以防止被雨水浸泡或冲走。此外，检查房屋的安全性也是关键的一步。对于危旧房屋或处于地势低洼的住户来说，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而对于居住在平房的居民来说，在雨季来临之前检查房屋、维修房顶是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漏雨或房屋倒塌等危险情况的发生。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他们在时间的河中随波逐流，安分守己，就算是提前知道结局，亦不过多一些时间去准备接受它，并不想去改变它。毕竟他们还能再见，他们永远相爱，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了。接下来送上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来自于莫文蔚和黄品源。

一边看书一边听小虎队，怀旧的人会听到热泪盈眶，而对于80后来说，小虎队那个年代的青春组合才是经典。而当小虎队的90后变成老虎队，00后的青春偶像团体到了 TFBOYS， 我们听的不是歌曲，而是一个时代的变迁。继续来送上这首《听到你一声再会》，来自于彭佳慧。

生活中很多的时候，也许失去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学会面对自己的世界，一个真正的属于那个我的一个人的世界。人生真的是一部永不停歇的列车，我们身边的人不停地变换，到站下车了，于是又有新的人走进你的车厢，可能交谈，可能相视无语，也可能把酒言欢擦肩而过。接下来分享这首《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来自于李二问。

不管你怎样的不舍，夏天终究是越来越远。哪怕是你在心中祈祷了千百次秋天别来，但是夏天还是轻巧地绕过，悄悄地离开。夏天的那些衣服很多都没有穿过，但现在总觉得它们的颜色已经暗淡了下来。有的时候听歌和季节是不是也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呢？接下来带你听到这首歌，歌名叫《独一无二》。

在感情的世界里，总是有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遗憾。或许你爱的人不爱你，又或者是爱你的人你却不在乎。很多人说这是有缘无分，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能够牵着你的手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这样是不是就是最难得的缘分了呢？送出接下来这首歌，也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份缘。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一首歌，是来自汪峰的《春天里》。呐喊般撕裂了短暂的麻木，其中涌动着强烈的不安，从头至尾与拘谨的往昔交织的是彻底的绝望，绝望到即使离去也会选择埋葬在春天的时光里。在这首歌的迷惘和悲伤里，恐怕不单单是顾影自怜。

现在有很多人呢都喜欢熬夜，经常呢会在凌晨看到很多人都在微博和朋友圈里出没。如果你有事找他们，越是深夜越是回复的神速，问他们原因，大部分回答呢都是睡不着和失眠。其实能有什么事情让人这么耿耿于怀，辗转反侧？而你熬夜吗？我们的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这首《空空如也》。

你的儿子在谁？

爱情原来对于很多人而言是如此奢侈的东西，一辈子可望不可及。有的人一生寻寻觅觅，却没有遇到能够让自己心动的人。有的人因为爱得太用力，而最终失去了爱人的能力。继续来分享林忆莲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谈起民谣，总不由得又会扯上诗歌。在民谣或是诗歌的世界里，他们本来就拥有着共通之处，对于韵律、节奏、美感的追求。无论是诗人还是民谣歌手，都将其奉为自己创作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分享这首《蓝色贝壳》，来自于邰正宵。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接下来分享莫文蔚的两个女孩。

也许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那么一段日子，面对分手，爱被残忍的抽离，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无法面对。在四年这一首歌里，许海星的声音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感情，如泣如诉，真就像一坛充满着故事的陈年老酒。一起来听这首《因为爱过你》。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回到哪一个时刻？你会想留在谁的身边？你又会对哪一个人说重新来过？人生的遗憾总是多过满足，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回头，但是无论内心如何的不甘，如何的难舍，错过的终究是错过，我们永远无法逆转命运的齿轮。接下来送上李澄清所带来的《我最摇摆》。

0: 爱情是什么？刘三说，我爱着什么也不说，我爱着只我心里知觉，我珍惜我的秘密，我也珍惜我的忧伤。我曾宣誓我爱着，不怀抱任何希望，但并不是没有幸福，只要能看到你我就感到满足。爱情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吗？接下来分享容祖儿所带来的流沙。
1: 点点星光再耀眼也会凋谢，情话说的难分难解，总讲一遍。

比起刻意的安排，我更喜欢猝不及防的相遇。世界这么大，可我就遇见你。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歌曲依然是李健经典的古典浪漫主义风格，大提琴开场，如同故事的序章，吉他一以贯之，不疾不徐，低声诉说，是故事的底色。忽隐忽现的钢琴声出没，如同造物主在世间隐藏的惊喜，一等再等，忽而遇见，便喜悦不已。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一些童话当中的设定啊，虽然跟现实生活呢是极度的不吻合，比如说穿越啊，比如说呢外星人，比如说呢王子公主，可是这样的电视剧呢总是让我们超脱出现在我们既有的生活，也能够到童话里面去稍微放松一下。接下来分享让我留在你身边，来自于陈奕迅。

啊，其实我们曾经学过历史，学过天文，学过地理，所以呢，会让我们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会去想象说呢，这个地球的前世今生，它未来的演变以及它过去的样子。所以你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感官认知会变成在音乐当中很文艺的这些非常多的因素。许飞的歌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夏天的味道。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

0: 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1: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0: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3: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4: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5: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6: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0: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3: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野。

0: 李欣报道。
1: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2: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3: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1: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4: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5: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6: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8: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7: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9: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7: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0: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0: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中。

0: 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五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2: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2: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4: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0: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0: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0: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 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日本和平团体六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2: 当地时间六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3: 核兵器は
4: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5: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6: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7: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十四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7: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7: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零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

0: 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

0: 听见静水流动的清澈，
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2: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7: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昆明阵雨，12度23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调研检查工作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刘洪建参加。
1: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多元化文旅产品和服务。旅游市场人气旺，消费火，玩法多，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0: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2025年度工作突出县市区的通报。
1: 云南白药集团不断做强主业，优化业务结构，一季度实现营收和净利同步稳健增长。
0: 今天中午，昭通市人民政府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青色热线直播节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书记王宁调研检查工作，并在省人民检察院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
2: 王宁首先来到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调研，走进昆明检察文化交流中心、大数据中心，看望检察干警，详细了解市检察院建院7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参观数字赋能检察监督等展示，对各项创新举措及成效给予肯定。王宁指出，云南检察队伍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要把好作风、好做法坚持下去，继续创新生态环境检查、数字检查等方法手段，深化辅检联动机制，推进数据共建共享，促进检查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基层检查队伍建设，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检查工作抓得更加具体、更有成效。在座谈会上，王宁听取省检察院工作汇报后指出，全省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服务大局积极有为，司法为民可感可及，安全保障有力有效，队伍建设持续强化，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值得充分肯定。王宁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善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检察机关的落实机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确立。

个维护。要紧扣中心工作，围绕三个定位，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聚焦实施155规划，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对外开放、三大经济等，找准切入点、着力点，加强。

0: 好民生领域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守牢安全底线，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打击跨境犯罪，深入开展普法强基等专项行动，维护边疆安全稳定。要从严管党治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强化专业素质能力建设，关爱基层检察人员，锻造云岭检察铁军。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支持检察工作，整合资源，创造条件，更好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为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司法保障。胡大鹏、王正英、张向军，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年五一假期，云南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文化活动和惠民举措，激发文旅市场活力，提升游客体验感。旅游市场呈现人气旺、消费火、玩法多的特点，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2: 世界花园的资源优势成为今年五一假期云南旅游的一大亮点。在昆明教场中路兰花营艺术节现场，文创市集、非遗展示等业态同步开启，国风巡游、民族歌舞等文化展演互动精彩纷呈，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们在浪漫的花海中体验了多元的文化风情。山西游客霍先生
3: 专门来看我们的兰花营，然后感觉特别震撼，因为我们那边的话一般都是一些红色的、黄色的，还有别的颜色，但是这种偏紫的这种树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喜欢。
2: 云南各地还推出杜鹃花海徒步、高山花卉研学等十条精品主题线路。迪庆香格里拉高原杜鹃花海、腾冲北海湿地水上鸢尾花等也成为现象级打卡地。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研学游、亲子游需求旺盛，各地文旅部门也紧扣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活动和产品。昆明融创海世界还专门针对亲子游推出了一大免一小的优惠活动。昆明家长
4: 平时其实大家都挺忙，推出了这个活动给我们也又省钱又好玩，挺不错的。
2: 昆明融创海世界总经理董琦，
5: 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帐篷、儿童午睡空间，让小朋友更好的去休息。
2: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董艳玲，
6: 针对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实施后研学游、亲子游的旺盛需求，省内的景区、酒店、旅行社等市场主体和公共文化场所迅速响应，创新开发了深度研学产品升级的场景和模式，进一步放大了节假日的文旅消费效应。
2: 旅游带动文化，文化促进旅游。今年五一假期，云南坚持文旅加多业态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特别是非遗加民俗的热度不断攀升，大理三月街千年市集、孟连神鱼节、沧源摸你黑狂欢节、贡山怒族仙女节等活动轮番上演，让人们在走出家门、畅游山水的同时，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感受非遗的匠心魅力，更深度拉动了在地文旅消费。游客刘希墨
7: 深深地震撼了我，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也是人文的治愈。
2: 除了研学加亲子、非遗加民俗、体育加文旅，在今年五一也吸引了众多游客。中国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第八届滇缅国际雨林汽车越野挑战赛、惠泽金布多摩托车越野赛等硬核赛事，结合沉浸式观赛直播和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线路设计，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消费。五一期间，全省公共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都延长了开放时间，并开展各类美展和社教活动，不仅满足了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通过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持续提升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内涵与吸引力。整个五一假期，全省各级国有文艺院团共演出246场次，线上线下汇集观众266.69万人次。全省博物馆共接待89.12万人次，举办活动356场次，参与人数16.41万人次。全省美术馆共举办展览21场，线上线下汇集观众3.6万人。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董艳玲，
6: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级文旅部门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全面强化产品供给、服务保障与安全监督，全省文旅市场稳中有升，实现了安全、秩序、质量、效益四统一的目标。
8: 近日，中共

0: 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2025年度工作突出县市区的通报。通报指出，2025年，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启动实施饮净水控噪声防近视护老人食安康强体魄约加一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不断推动健康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和基层治理，全省健康县城建设成效明显，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在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过程中，全省涌现出一批勇于担当、真抓实干、实际突出的县市区。为激励先进、树立榜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澄江市、龙阳区、平边县、安宁市、失踪县、绥江县、正康县、宁洱县、扶贡县、云龙县十个县市区予以通报表扬，希望受表扬的县市区珍惜成绩，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以受到表扬的县市区为榜样，继续实施好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不断探索创新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践路径，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为深入推进健康云南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2: 聚焦群众济南筹盼，玉溪、丽江、昭通等州市精准施策，多措并举，出实招，优服务，惠民生，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温度与实效。
3: 玉溪市将噪声污染治理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多部门联动整治小区扰民、市政设施异响等突出问题。小区住户
4: 主要是平时声音比较响，影响周围的住户休息，包括中午了、晚上了。
3: 针对单元门噪音扰民，当地住建部门敦促物业逐项整改，通过更换设施彻底解决问题，对窨井盖异响等市政噪声建立快速处置机制，创新工艺减少摩擦噪音。玉溪市红塔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管护单位工作人员唐俊成：
5: 我们采取的方式是采用钢丝栓点到井盖里面，代替了以前的胶条，来缓解井盖与井座之间的摩擦。
3: 同时畅通诉求渠道，建立民生诉求速办机制，县市办结回应群众期盼，治理成效持续显现。玉溪市民生诉求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潇：
6: 专门呢建立一个速办机制，对速办清单事项范围内的这些事项呢，30分钟内主动联系群众，72小时内呢办结，切实提升我们的响应速度和办理质效。
3: 为着力解决百姓身边事，丽江市玉龙县拉市镇推行一窗办改革，将多个部门的业务整合到党群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群众办事从多头跑变为进一门找一窗。丽江市玉龙县拉市镇党委副书记刘晃：
7: 群众不用辗转3-4个部门，将原有的5个业务专用章进行封存，统一使用行政审批专用服务章，大大缩减了审批的时限。
3: 目前丽江市已统筹设置127个综合服务窗口，446个部门集中入驻，推出5+2服务、帮办代办、双语服务等特色模式。2025年累计办结审批服务事项24.74万件，办结率100%。昭通市巧家县马树镇依托特色产业优势，打造就业幸福里社区，盘活闲置资源，搭建一体化劳务服务平台，实行精准用工对接，有效破解用工务工双向难题。务工群众周启珍：
8: 我们来了6年了，吃得饱，睡得好，钱也到一个月就发我们了。
3: 马树就业幸福里社区负责人韩亮勇：
9: 我们保险呢是100%全满，现在我们属马树属于积极性用工，最近一个星期内会把人转去远蒙挖洋葱摘番茄，保证老百姓一月都有收入。
0: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省公安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金融

0: 监督管理总局、云南监管局五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方案》，全面再造业务流程，推动企业购置不动产相关事项实现一次告知、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方案明确，此次改革依托云南政务服务网，搭建省级统一申报平台，打通自然资源、公安、税务、市场监管、金融等部门数据壁垒，实现省州市县市区三级信息共享。改革覆盖企业不动产转移登记、抵押权注销与首次登记、营业执照核验、身份信息核验、贷款审批、交易纳税申报等全链条事项。
1: 云南白药不断做强主业，优化业务结构，今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16.03 亿元，同比增长 7.02%， 创同期历史新高，延续了去年以来营收和净利同步稳健增长的态势。
2: 三七是云南最具代表性的道地药材，也是云南白药最主要的药材资源。为了进一步提升三七的育种效率，云南白药与华智生物展开合作，开启三七分子选育工作，并在2025年成功开发了国内第一款三七液相芯片。云南白药集团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成金：
3: 有了液相芯片，我们选育的周期就大幅度的缩短了，预期在大概2027年就可以获得第一个我们自己三七的品种，而且优质的种苗培育出来以后呢，发到老百姓手里面，才能真正的实现高质量标准化的种植。
2: 云南白药已经成功攻克滇虫楼从野生到人工规模化种植的转化难题，完成云木香、黄草乌、川贝母等多个优质品种培育，开展中药材繁育研究主品种15个。以种业培育为基础，云南白药还推动中药材种植从分散粗放向集约标准的转型，在云南文山、平边、微山等中药材核心产区推动标准化种植基地的建设。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事业群副总经理王玉：
4: 我们在产地仓呢建立了这个很完善的一个共享加工中心，这些药材呢进行产地的衬线加工，保证了整个药材的品质的一致性，确保我们后端中成药制药保证它的这个疗效。
2: 同时，云南白药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系统。2025年，云南白药建成了全球中医药健康品领域的首座灯塔工厂，推动传统生产向智能制造转型。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事业群副总经理王玉：
4: 大量的引入了大模型和 AI 技术，那么确保我们的这个连续生产，那么快速有效。以三七为例，那我们的那个气血康，从23年大概在6000万只，25年呢，实际上我们达到了2.7亿只，那整个规模呢，大概扩大了4.5倍。
2: 云南白药以大单品打造为突破口，推进品牌加渠道加服务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拉动销量的增长。2025年，云南白药全年实现收入411.87亿元，同比增长2.88%，实现规模净利润51.53亿元，同比增长8.51%，创历史新高。
0: 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音乐教师蒲海玲用10多年的坚守，让合唱的旋律响彻玉溪的多所校园。近日，蒲海玲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
5: 下午4点多，蒲海玲正在带领基础班的孩子进行日常排练。像这样的课后排练，他几乎每天都有。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学生苏一宁：
6: 蒲老师教了我们一点怎么唱，帮我们纠正一些不对的唱歌行为。他教了我们之后，我感觉我的唱歌变得更好了，然后我也更喜欢唱歌了。
5: 除了校内的童声合唱团，蒲海玲还定期指导通海县纳古中心小学童心合唱团等多个合唱团。玉溪市特殊教育学校音乐教师蒲心：
7: 跟着蒲海玲老师学习合唱的知识已经学习了1个月，他每一节课上课之前都准备得特别充分。
5: 作为聂耳教师合唱团指挥，他培养的近百名基层音乐教师回校后组建了60多

0: 国之学生合唱团，累计带动近16万学生参与合唱。2020年，他在江川区九溪镇马家庄小学组建的弱水童声合唱团斩获世界合唱比赛视频大赛银奖。2023年调入玉溪师院附小后，他带领合唱团登上2024年央视元宵晚会。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音乐教师蒲海玲。
1: 每一次教孩子们唱会了一首歌，从他们眼里看到的自信，特别是看到那些内向沉默寡言的孩子因为参加合唱团而变得开朗自信，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其实教育它就是一份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一份事业，我觉得看到他们这些明显的变化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日前，蒲海玲入选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发布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从基层教师到青年先锋，从指挥一个合唱团到带动一个地区的合唱文化发展，他以爱心浇灌学生成长，以匠心培育桃李，用音乐点亮了无数孩子的童年。
1: 对我来说，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未来呢，我会不忘初心，坚守本心，然后继续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做好合唱事业。
2: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昨天向社会公布云南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试行。办法指出，云南省将于今年7月1号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首批纳入保障范围的包括草草出行、滴滴出行、美团、闪送、货拉拉等25家平台企业，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及同城货运三大行业。在此基础上，对注册地在本省且业务经营范围限于本省或邻近省的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中小平台企业，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工作要求，分批次总体纳入试点范围。根据办法，平台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如实申报，及时足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不缴费。
3: 近日，以聚力协同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为主题的昆明市高原特色农业成果对接会暨企业进院所沙龙活动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举行。活动邀请了昆明市农业企业60多家、金融机构10家、专业经济机构12家共同参与。省农科院围绕粮食、蔬菜、水果、花卉、中药材、农产品加工、提取和发酵等方面筛选出30多个品种进行路演，提供40多个优良主推品种和技术进行选择。近年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聚焦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围绕品种选育、产品加工、助农增收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链条科技创新。过去一年，24个品种、21项技术入选云南省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1600多人组成农科服务团，覆盖全省，巩固新建科技助农增收示范点近400个，服务行业龙头企业380家，有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五一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3万人次，客流总体保持高位运行。国铁昆明局客流高峰日开行旅客列车超过500列。5月1号至5号，中老铁路全线发送旅客39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列车发送跨境游客超5000人次。同时，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6.5亿元，出口新三样产品货值同比增长1.2倍，实现假日经贸不断档稳增长，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显现。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2: “十四五”以来，云南森林覆盖率达57.87%，

0: 其森林面积达3.33亿亩，森林蓄积量达23.7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较“十三五”末实现翻番。
1: 近日，国家下达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资金1000万元，支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建设。
0: 日前，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网上填报志愿考生须知，明确正式填报原始志愿时间为5月7号9点至5月9号18点。
1: 截至4月底，2025至2026年度甘蔗榨季期间，瑞丽边检站全力保障超35万吨境外甘蔗快速通关，货值突破1.6亿元人民币。
2: 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
3: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0: 4月23号，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一些老年消费者频繁接到境外诈骗电话，被骗风险较高的问题。节目中，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电信境外电话免打扰等相关功能，市民使用的情况如何，电信公司还推出了哪些反诈举措，一起来了解。
4: 前不久，林女士在电信营业厅为母亲的手机号开通了境外电话免打扰功能，自此之后，困扰她多日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昆明市民林女士：
5: 对，之前没有开通，经常接到诈骗电话呀、诈骗短信，就会怕他被骗。现在开通了这个功能，基本上就没有接到这些电话了，所以就放心了。
4: 林女士告诉记者，期间电信公司还专门为老年人组织了反诈爱心讲座，家里的老人参加后防范意识明显提高，不少老年人在听了反诈讲座后都纷纷表示防诈的意识得到了增强。昆明市民蒋女士：
6: 如果几次来听都不对了嘛，马上挂断就行了。啥子接触一个，他就叫我抖音要交800块的费，就喊我点到最后，喊我给他验证码了，给他拿了，我就讲我不会整，我就给他挂着了。但我觉得效益还是很大呢，反正就是天下没得免费的午餐，不要去相信这些个。
4: 昆明市民徐先生：
7: 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就是要么是不理，要么是遇到特殊的可以报警的。
4: 云南电信反诈专家介绍，电信公司已经为用户免费开通了防骚扰功能，如果接到已被标记的诈骗电话时，用户也会第一时间收到预警通知。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反诈专班运营主管、云南省通信行业反诈专家史军：
8: 从业务层面呢，我们已经全量的为大家免费开通了这个天翼反骚扰的这个业务功能。同时呢，大家接到一些已经被标记诈骗电话的话，我们会有闪信预警，或者过后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个来电的这个预警的通知。然后其次呢，我们也开通了这个举报的这个通道，可以拨打我们的1万号给我们的专席记录，然后这些情况呢都会反馈到相关的这个专班部门来做这个处置。
4: 对于群众关心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骚扰电话或诈骗电话该怎么办，反诈专家也给出了建议。史军：
8: 先要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陌生来电、短信链接不明二维码的话，不要随意点击和这个扫描。尤其当对方提到要提供银行卡号、向您下载软件、提供验证码、要让您转账汇款的，一律就挂断或忽略。一定要先核实再行动，不贪小便宜，不心存侥幸。同时呢，也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的个人手机卡，不要转租、转借、转售，提高反诈意识，守好个人信息和钱袋子，就能最大程度的避免受骗。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

0: 阿姨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6: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

0: 畅谈 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好了，北京时间7:3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15.2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4.0%。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6号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的少量残骸将会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0: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经覆盖了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
0: 据财政部的消息，经国务院批准，2026年财政部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呢，前2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2月、4月发行。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的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96.4万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物流运行开局良好，态势向好，物流需求实现了较快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的已经结束，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
1: 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说，尽管美方承诺对话，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依然存在，美国正在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伊朗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的要求。
0: 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伊朗已启动了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的管理。根据新的机制呢，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的规定。消息人士称呢，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了通行许可。据悉呢，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实行。
1: 当地时间5月5号晚上，以色列政府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19号。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的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呢，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到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
1: 美国国务院5号说，将逐步关闭美驻巴基斯坦白沙瓦总领事馆，其负责的开普尔普什图省事务将会移交给设在巴首都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
0: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y FM 105.8 AM 576。
2: 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好了，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了解一下。
3: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4: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0: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了首次核燃料的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到了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的正式投产发电。
1: 今年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出口持续回升，效益大幅提升，投资增速加快，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一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6%，增速分别比同期的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7.5个和1.1个百分点。三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3.45亿台，同比增长0.6%，其中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7202万台，同比下降8.4%。集成电路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
0: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为了保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充裕，昨天呢，央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3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也就是91天，到期日为2026年8月5号。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了解一组快报。
3: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 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

0: 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1: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好，再来关注英语方面的消息。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呢，截至5月5号晚的9点，2026五一档的票房为 7.54 亿元，超过了2025年五一档同期票房。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在今年五一前夕，全国多地相继推出观影惠民补贴。以四川为例，今年五一期间，四川金熊猫惠民观影型电影消费券活动在五天时间内合计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并同步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同时，中国梦劳动美、川工送文化、光影惠万家观影活动也在5月1号至5号每天上午10点，通过川工之家 APP 面向全省工会会员发放总金额达5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以实打实的惠民福利释放观影与文旅消费双重潜力，助力四川观众畅享高品质假日文化消费体验。此外，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也都推出了观影惠民补贴。这些覆盖面广、减免力度大的补贴政策精准契合大众消费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票务平台数据显示，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为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看电影成为了更多人的日常文娱选择。数据显示，截至5月5号11时40分，2026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就已经突破1891万，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成绩。与此同时，各地电影院也通过增加排片场次的方式，确保了热门影片能触达尽可能多的受众，为观众提供了充裕的观影选择空间。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下午，2026年五一档放映总场次达到233.1万，提前一天超过2025年整个五一档的总场次。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4: 好的，下面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昆明晴转阵雨，14到23度；宝山晴转小雨，14到24度；楚雄晴转多云，15到26度；大理晴转多云，12到22度；芒市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3到16度；蒙自晴转小雨，19到29度；丽江晴转小雨，12到22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卤水晴转阵雨，18到27度；普洱多云，17到28度；曲靖多云，15到23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景洪多云，21到34度；玉溪晴转阵雨，14到26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1到18度。再来回顾昆明，晴转阵雨，14到23度。
2: 好的，以上就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涂红怡，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0: 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7: 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1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2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2: 云想衣裳花想容。
2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8: 啊，我这箱子的 CT Walk 是真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

0: 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北京时间八点整，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6: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昆明阵雨，12度23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调研检查工作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刘洪建参加。
1: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多元化文旅产品和服务。旅游市场人气旺，消费火，玩法多，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0: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2025年度工作突出县市区的通报。
1: 云南白药集团不断做强主业，优化业务结构，一季度实现营收和净利同步稳健增长。
0: 今天中午，昭通市人民政府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青色热线直播节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书记王宁调研检查工作，并在省人民检察院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
2: 王宁首先来到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调研，走进昆明检察文化交流中心、大数据中心，看望检察干警，详细了解市检察院建院7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参观数字赋能检察监督等展示，对各项创新举措及成效给予肯定。王宁指出，云南检察队伍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要把好作风、好做法坚持下去，继续创新生态环境检查、数字检查等方法手段，深化辅检联动机制，推进数据共建共享，促进检查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基层检查队伍建设，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检查工作抓得更加具体、更有成效。